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资讯充电，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届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
5: 嗯，是的，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其实我们前面聊了一些婚前协议现在都写些什么，也听了几个真实的案例故事啊。接下来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偏偏是这届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的接受了婚前协议呢？其实因为我发现大部分人啊，特别是咱们群里的80后的一些朋友感觉不太能够接受啊。看到风雨九就说到了，婚姻看成买卖不是真爱啊，还是不结为好，免得以后后悔啊。还有这个张菌菇花茶土特产批发就说到了，哎，这越算计越不结婚啊，不懂得经营啊。你看他们这一代人就会觉得说，哎，就是也不是说这个好或不好吧，这些观点啊，只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角度和看法，会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做了的话，真的还挺伤感情的啊，
4: 是的，
5: 或者是挺伤人的，或者是会影响到感情。但是好像这一届年轻人60%的人都是觉得能够接受的啊。
4: 嗯，其实还是跟时代的关系有点大，以前可能生产力还比较低啊，咱们父母那一辈结婚的时候呢，可能房子都没有，两个人就是搭伙过日子慢慢攒，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各自本身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财产积累，像房子啊、车子啊、存款，甚至还有虚拟财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说财产一多怎么分以后就成了问题，但我觉得更关键的其实是观念的变化。
5: 其实这个观念的变化呢，有一个这个就是做婚姻调解方面的一个社工啊，就是说到他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新婚辅导和离婚调解，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婚姻危机并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其实他早早的在婚前就已经是埋下伏笔了。
4: 是的，其实这也跟婚前婚后的一些状态有关啊。婚前的时候就是恋爱，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面对的是彼此，可能只需要关注到对方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以及啊，可能平时多做一些小事儿，甜一下。但是呢，其实在结婚之后要面对的就是两个家庭，如果说双方事前从来没有探讨过家庭责任、育儿规划、家务分工，婚后沟通不畅，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矛盾。
5: 嗯，其实我们经常说那句话，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啊，都会说，就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婚姻呢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这是老话，真的是一直是这么说的。但真正到了过日子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知道和做到这真的是两码事儿啊。所以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婚前协议更像是一堂婚前教育课，哎，因为年轻人可能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实在是太发达了，看了那么多网上的生活里的啊，可能对于感情到了后面的一些纠纷，反而觉得咱们不如就婚前提前把它哎弄清楚弄明白啊，就是可能婚后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啊。
4: 是的，现在有个词叫做反脆弱。
5: 反脆弱是什么意思啊？
4: 提前把最坏的情况想清楚约定好，反而能够让关系更加稳固。其实我觉得面临着婚前协议越来越多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越来越完善了。可能就是现在民法典已经确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的规则，为婚前协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简单来说，夫妻可以自己约定财产归谁，这个约定就比法律默认的规则更加优先。
5: 也就是说这个法律给了夫妻他们自定义的一个权利，对不对？
4: 是的。
5: 包括律师也提到了，在近几年的这个婚前协议相关的业务量呢，真的是明显增长了，而且客户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其中以95

0: 后和零零后的初婚年轻人占比是比较大的。不过话也说回来了，现在九五后还有零零后，这也是咱们这个时代啊结婚的主力军啊，这个适婚年龄的年轻人的一个这个年纪啊。
1: 是的，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我有的时候一想到我的大学同学，
0: 你已经到适婚的年纪了。
1: 还没有吧？我觉得就是大学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在玩，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方在结了婚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月，
0: 有个朋友结婚，
1: 在下个月，对，在九月份就有两个朋友，他们说要结婚，问我去不去。我的天哪！我在想，
0: 你已经开始要上这种人情了啊，结婚的人情了。
1: 思考，但不是还在，
0: 可能再过几年就要上那种孩子满月啊、百天啊、周岁的人情了。
1: 对啊，昨天我们还在一起玩游戏，怎么今天你就要变成大人了？就有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其实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都是在法律意识啊、风险意识不断增强之后，对婚姻可能进行了审慎评估之后，在理性化做出的一些选择。
0: 对，我觉得其实理性化这个词也很重要啊。以前大家可能觉得结婚靠的是感情，而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婚姻要更加可靠是需要感情加理性的。感情决定了我们要不要在一起，而理性决定了这段感情它到底能不能走得远哈。
1: 而且这种理性呢，千万不要只是体现在婚前协议上面。有调查显示，当代中国青年的婚恋观已经形成了认知多元化、情感独立化、行为自主化、意义精神化的整体转向了。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好像婚姻这个事儿啊，已经从人生的一个必选项它变成了一个可选项。年轻人可能更加注重的是自己的情感质量和个体发展啊，会觉得不被年龄定义，或者是合适比形式更重要，这样的观点好像会越来越多啊。但是可能你步入到了这个里面之后呢，又能够体会到进入之后的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状态。其实我觉得人生是来体验的，我觉得什么样的阶段都可以体验一下啊，谈恋爱的阶段、结婚的阶段，或者是这个身上肩负责任成为父母的这个阶段，我觉得真的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所以说你看，婚前协议的火爆，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婚前斤斤计较的一种形式，它就是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想象我们以后会怎么办，以后会怎么做。我觉得这反而比婚前恩恩爱爱、许下那种什么海誓山盟要更加可靠。所以说现在好像年轻人也不是在算计婚姻，而是用更加成熟的方式对待婚姻。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啊，可能大部分人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真爱啊，我不要算计这些啊，我不要去做这些可能提前就是容易伤感情啊，但是可能要需要有一个跟你一样理性的人，一路人啊，咱们才能够非常和谐的把这个婚前协议说在前面，才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婚姻的状态。但是每个人可能相处模式和相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哎，那我提前的把所有的这个以后可能出现矛盾的点我都约定在前面，提前的规避风险，他觉得这个是好的。但你可能觉得，那我前面一定是要打好一个好的感情基础才能够步入到婚姻，哎，这个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相处模式和想法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婚前协议不伤情啊，这些年轻人真的是把婚姻的账就算在领证之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而且60%多的年轻人是表示能够接受啊婚前协议这个事儿的啊。
1: 是的，在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则广告要跟大家分享。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老板们要注意，如果您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正在火爆招商。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的话，预交一年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有几十块钱。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请您拨打13986804999来咨询了解。
0: 嗯，是的，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肉禽毗邻中心，目前呢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

0: 后继续回来。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怡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1-2943、6861-9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1: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 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 清爽型面霜75毫升， 第五代眼霜15毫升， 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 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时间段的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变大很多了。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快速路的桥面上空，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上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您是从我们的西宁区这一侧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广电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也比较大，并且不光光是主路，目前在辅路上的车流也比较多。如果您现在是通过主路在双向上都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下川通道内部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挤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在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无论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还是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其实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往略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车流量已经偏多了。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略路方向，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队尾是延伸到了历城酒店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略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也变得比较大了。目前我们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湘居丽景的对面，并且我们来看到从整流医院方向过来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可能还有车流量呈递

0: 的趋势。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上，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五家港万达广场。在五家港万达广场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中医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可能还有一个一到两灯的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像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看去的话，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在这个路口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坡道汇入到夷陵大道主路的这个路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石马横路以及石马坡路不断下行往夷陵大道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上往我们的新地区方向行驶，您一定要注意一下。而说到江海路，目前呢在江海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相较于八点整以及七点四十五分而言呢，是要压力要小了很多的，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通行的压力其实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江海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还有一点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整条江海路上通行压力都已经比较小了。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点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体育场路从我们的胜利三路方向过来之后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这个路口左转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体育场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也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1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
2: 是的，关于这事呢，大家可以继续着讨论着分享着您的观点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走进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
3: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近日宜昌市城管委起草了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共6章36条，规定了总则、停车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停车设施的管理与使用、停车行为规范、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的内容。征求

0: 用经济方式来约束，那我就是不想做，那你就扣我钱呗，那怎么办呢？我就不想做。那就是你这种，所以说就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就不行。为什么两个人要约定呢？就说明两个人共同是想往好了去，往好了过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一旦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那你这个婚前协议相当于是
1: 一纸作废了那种感觉啊。就你不约定的话，如果说你都不履行的话，干嘛还要约定呢？约定说明两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把日子给过好的啊。所以说像这种婚前协议其实它不是一张感情破裂的保证书，而是一份婚姻运营的手册。嗯嗯，是的。
0: 其实婚前协议的普及也在倒逼整个社会对婚姻的认知升级。以前大家想着谈钱伤感情，但是可能现在我们来看到不提前说明白才是真的伤感情，把丑话说在前面，反而能把日子过在后面。所以说理性化的趋势下，不只是婚前协议，你看到现在年轻人立一些遗嘱啊，可能比例也在上升。 我们在3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比2024年增长了42.3%。
1: 嗯，意思就是说遗嘱也年轻化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其实现在思考问题都更加偏理性了，不是意气用事想着可能在感情当中如何如何就能够做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想当然的方法，但是呢，其实现在来看到更多的人是要向现实妥协，向理性妥协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把任何的东西 量化清楚一点，才能够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其实相当于也是不逃避问题了，对吧？就是不管是婚前协议也好，还是你刚刚说到的30岁以下的这个人立遗嘱的比例也在增加啊。本质上其实就是选择用理性的方式去面对那些可能大多数人会想要选择到避而不谈或者是逃避的话题。其实你越是
2: 越是顾及这个事情，或者是你越是逃避这个事情，说明你对这个事情越在意啊。就是你在意的话，就是把它理清楚，这样就会更好一些。
0: 是的，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婚前协议这个话题。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2: 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
2: 是的，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有些人觉得这事儿挺好的，换一个思路呢，说不定能够避免很多的在婚后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啊和一些困扰。但是有人觉得

0: 时延，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 370%， 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去让孩子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2: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一周内来做，而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2: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中国人民银行8月24号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8月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记者8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射失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8月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余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最近有一个案例啊，说李先生啊在二手平台卖声卡，原价1000块，平台说李先生，我们有 AI 托管服务，能帮你提高成交率。结果这 AI 托管着啊，直接把李先生的1000块钱的声卡以400块钱的价格给卖出去了。哎呀，这 AI 要是拿到菜市场去，估计一天能把整个市场搬空了。人大妈问了，说：“你说大妈呀，您这白菜2块钱一斤啊 ，AI 定价1块，不卖啊？那我帮你卖。”李先生当时肯定都懵了，说：“这要是把我那房子也给托管了，到时候我是不是得睡大街呀？”还有一位马先生啊，是外卖骑手，

被平台罚了50块钱，然后去找客服投诉。AI 客服呢倒是挺痛快，说的好的，您的退款申请已通过。结果呢，人工客服一介入，一句话就把马先生打回了原形。啊，尊敬的用户，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啊，这整的跟 AI 算命似的，这不纯坑人吗？那为什么这些商家热衷于使用 AI 客服呢？原因非常简单，就省钱呢。有电商 AI 服务商说了，一个人工客服一月的工资，你就算他3000以上，对吧？那一年也是3-4万块钱。但他们的 AI 客服一年只要1万块钱，足足省了70%以上的成本。专家更是一针见血，他说 AI 客服除了省钱，还能变相的提高用户撤诉率。哎，怎么提高呢？就是让 AI 客服给你兜圈子啊，然后消耗你的精力跟耐心。等到你这过了一两天之后啊，你估计你这心情也好一点点了，气也消了一大半了，心想算了，这点小钱拉倒吧，拉倒吧。不过好消息来了啊！今年9月1号开始，有一项国标要出手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啊，要发布了。你看这名字很硬核，对不对？要开始实行了。他终于要来规范这些答非所问、已读乱回的 AI 客服了。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首先入口要清晰，就是不能再藏猫猫了。我真的希望以后啊，所有的 APP 都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按钮，上面写着“点我，直达人工客服”啊。第二个就是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流转到人工。比如你问说：“我这衣服有几个扣子啊？” AI 可以回答。啊，但如果你问说，我这衣服穿了3天就烂了，而且还是被隔壁老王家那个狗咬的，你说这算谁的责任呢？哎，这种问题啊，你这 AI 在那给你瞎分析，你就甭搭理他了。最后你可以来一句啊，建议您向狗提出索赔。第三啊，就是做好人机切换啊，不能让消费者反反复复的问问题，简直就是我的梦想。然后啊，以前我每次转人工啊，都要把同样的问题再说一遍，感觉我不是在解决问题。我好像在给客服做入职培训。最重要的是啊，以后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啊，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些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啊，就好比是你们家狗咬了人，你不能说是我家狗不懂事儿，你就不管了。AI 是工具，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它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反过来把人逼疯。所以我真心希望9月1号之后，这 AI 客服能够长点心啊，有一些长进，至少不要在我问怎么退货的时候给我来一句说：“亲，您想咨询退货流程吗？”废话，我不咨询退货流程，难道我跟你探讨人生意义吗？你懂人生吗？最近有个热搜，大家注意到没有？说热播剧《花开锦绣》当中，演员丁禹兮因为剧中频繁脖子前倾的体态引发网友热议，有观众直言说一集看下来脖子几乎没直过，看着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心疼的要替他去买这个颈椎枕。无独有偶，演员王安宇因为一段打篮球后走路的视频被指脖子前倾啊，也火速登上了微博热搜。看到这儿啊，我下意识的照了照镜子，我这个体态感觉脖子已经走到家门口了，身子还在单位加班呢。医生讲了一个案例，说有一个16岁的小男孩啊，整天低头刷手机，熬夜打游戏，一拍 X 光，医生倒吸一口凉气，说他那个颈椎的曲度啊，不仅直了，还反弓了，还伴有僵硬性改变。啊，什么叫反弓？啊，就弓箭的弓啊。什么叫反弓？正常人的脖子是 C 型的，有弧度啊，这个孩子那个脖子直接变成了一个反向的 C， 颈椎老化程度堪比50多岁的人。啊，你可能要问了，说这脖子前倾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很简单，长期低头玩手机啊，伏案学习工作，坐姿站姿不标准，颈后部的肌肉，比如说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被过度的拉长。啊，就像你天天拽同一根橡皮筋儿，最后这橡皮筋儿它就松了，没劲儿了。而颈前部的这个胸锁乳突肌呢，就是又缩短僵硬，然后跟钢筋似的啊。这两波肌肉一头紧一头松啊，拉扯来拉扯去，谁不想前倾都难呢。这时候有一些机智的商家站出来了，
家人们别。

怕啊，我们发明了防低头神器。戴上这个，你的脖子立刻回到中轴线，矫正体态，拯救脊椎。你一听，哇，这个不得了啊，这得买呀，下单，30块钱买个健康，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对此，专业的骨科医生说了，那个所谓的防低头神器，本质上就是个固定支架，长期佩戴不仅无效，反而还容易伤颈椎。那像什么呢？好比你怕胖，然后你每天啊，你系根腰带勒肚子上，然后告诉自己说这样就能减肥，结果最后肥没减了啊，胃勒坏了，肉还在。而且啊，如果你长期带着东西，血液循环不畅，你不仅脖子没好，说不定还会收获颈部僵硬豪华套餐。好像你为了防止鞋磨脚，你就直接把这个双脚都缠上厚厚的绷带了，那就不叫保护了啊。还有那些说这东西能科学矫正的啊，我只能说，如果戴个脖套就能治好体态，那骨科大夫早就转行开五金店去了，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这个脖子往前出溜吗？不是，首先啊，放下你的网红神器啊，得从最基础的做起。比如说收下巴啊，不是让你变成双下巴，是要把你的头往后缩。你可以试试啊，让耳朵、肩膀和骨盆在同一条线上。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抽象。啊，人耳朵、肩膀跟骨盆在同一条线上啊，你要是想象不到，拿手摸一摸自己的骨盆在哪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呀，道理我都懂，那我工作的时候控制不住啊。其实不是控制不住，其实就是懒。啊，不要提什么工作忙、项目急，对，你就站起来拉伸拉伸，是吧？其实我们要练的是什么呀？是拉伸紧张的，强化薄弱的。没事多做一做门框拉伸啊，把你那个胸肌拉开，把你的背部肌群给练结实了。不要觉得难啊，比你以后去医院啊做那个牵引治疗轻松多了。啊，行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还有那些就是正在低头刷手机的，赶紧把那头抬起来啊，挺胸抬头，把脖子收回去。因为以后说你的脖子前倾倾倾倾倾倾，最后跟那个哈兰德那个表情包似的，那。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

0: 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拼豆的热度还没退，一眨眼儿啊，拼布又开始流行了，就是那种把各种碎布头子啊，一人一线的缝成包、缝成挂画、窗帘儿那种手工活。我好像想起了我奶穿针引线给我缝棉袄、开裆裤的那个画面啊。哎呀，现在全国各地呀、拼布店正在像雨后春笋一样铺开，收费每小时80到100块不等。说这个价格呀，够你买个现成的包了。结果你告诉我，还得自己亲手把它缝起来啊，缝完还得假装很开心。我有个朋友啊，周末去体验拼布，回来以后啊，捧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一个破布包，然后跟我说：“你看我自己做的，多可爱。”我定睛一看，那个布包那个拉链歪的呀，我天哪，简直像他的人生规划一样。据说还不承认呢，哎呀，我亲手做的。就算他丑也是丑得有特色，丑得有特点，丑得很有灵魂。我说对，你的灵魂就很扭曲了啊。问题是这玩意儿它为什么火了呢？我琢磨一下啊，我就开始硬在里边找原因啊。首先拼布这个活能让你慢下来啊，它不要求你精神高度集中，你不用担心代码写错，不用担心提案没通过，甚至不用担心你的布给剪歪了。你就慢慢的选布料、剪布料，然后一针一线的缝就可以了啊！整个过程就相当于是在给你的大脑放假。而且啊，你收获的是可爱的一个小物件，他觉得哎有一种治愈的能力，就好像小时候玩橡皮泥捏出来一个小王八，虽然它很丑啊，但是你很快乐啊！这是我硬找出来的理由之一啊。然后呢，它能给你对结果的一种掌控感。一块布，一把剪子，一根针，一条线，它完全在你手中。哎，你想让它变正方形就正方形，你想让它变椭圆形就椭圆形，但至少最后那个成品它是你一针一线亲手创造出来的啊。这是我找的第二个理由。除了这些呢，还有线上社交啊，也很方便啊，但是它比不过跟朋友们坐在一起嘁咔嚓的那种剪布互相吐槽，对吧？你看嘛，就那时候就亮剑里边这秀琴他跟那个同志们一起在屋里边纳鞋底子，就有说有笑的，是不是？他有社交属性，所以说年轻人通过一块布料还有花纹表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这是我硬找出来的第三个理由。其实我不太认可这种东西啊，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一火，你非得去分析它的动因什么这那个，有时候你不需要去分析它的动因，我就是单纯觉得它好玩，我想试一试，我闲着无聊，这也叫原因。哎，但是你看啊，专家说了，人专家说，专家天天啥都研究，你知道吗？说以前我们玩的游戏啊都是像素点，现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塑料豆子或者布料，啊，高科技跟数字技术已经屡见不鲜了，纯粹的手搓魅力反而凸显出来了。哎，这就是典型的物以稀为贵。你看这专家说的跟没说一样。然后呢，这东西它又可以发朋友圈。啊，从心理角度，心理学角度来讲呢，人们在过程当中收获的心流体验，就是你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里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烦恼，它就更加健康，更加积极，至少你不会玩到眼睛瞎掉，还能收获一个歪歪曲曲的包啊。研究的挺好，不要再研究了。有网友说了啊，说拼布弥补了拼豆的短板啊，什么短板？

实用性。哎，我觉得这点说得很好。拼豆做出来那个东西除了观赏性，它基本上不具备什么实用的功能。但拼布不一样，它可以是包，可以是窗帘，可以是桌布，可以是抱枕啊，它能用，只要你能忍受它丑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它能用啊。但是我们要清醒一点啊，潮流这个东西往往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你想一条街上开了十几家拼布店啊，就成了拼价格。我不知道下一步会火什么，可能也是拼铁拼泥吧，对吧？我之前就看这个有一个手作店，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各种皮革制品的，你可以自己去做去。然后后来呢，这个在他们家那个店里边犄角旮旯又开了一个这个金属的那个材料区，你可以进去自己去选螺丝螺母什么的，然后自己拼一个那个手工的金属小物件出来啊。我估计明年可能就该开始拼螺丝钉了。参考消息援引日本广播协会网站8月17号的报道，东京上野动物园内曾孕育出大熊猫香香那个大熊猫馆将会在17号起拆除。16号清晨呢，就有很多民众到现场去啊，向这处承载无数回忆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今年1月份，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返回中国之后，东京上野动物园内目前已经没有大熊猫了。动物园的东园和西园各有一处大熊猫馆。因为建筑老化，东园的大熊猫馆定于17号开始拆除。这个大熊猫馆呢，始建于1988年，先后生活过10只大熊猫，其中2023年返回中国的香香啊，就是在这里出生并茁壮成长的，多年以来一直深受游客的喜爱。前来参观的人们啊，一边看着大熊猫馆里展出的历代大熊猫的照片墙，一边抱着大熊猫玩偶拍照留念啊，或是聚在一起畅谈当年的美好回忆。一位来自大阪府的女性表示说，我已经记不清来过东园多少次了，当年为了看一眼香香曾经排过好几个小时的队，今天我是特意来见证最后的这一刻。上野动物园的副园长金子美香子表示啊，最难忘的是团队从小照顾香香长大的过程，如果未来还有机会能养育大熊猫，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再次尝试。哎呀，不行，我们自己人还不太够呢，人手一只都做不到，你们先憋一憋吧。前阵子 AI 解雇了首名人工员工啊，就人类员工啊，理由是对方在23个班次当中迟到17次。运营方称这是已知首起由大语言模型以管理者身份做出的解雇决定。据了解，在今年年初，美国 AI 创业公司亚当 Labs 让 AI 担任旧金山门店的店长啊，负责选品、定价、招聘和排班。值得一提的是啊， AI 因为工作记忆有限，一度忘记员工手册，未能及时发现迟到问题。在人类员工提示调取考勤政策并追问是否真的合适之后， AI 才建议解雇，最终决定由人类审核并执行。时代周刊指出，这起解雇并非 AI 独立完成，人类在提示词、信息输入和最终执行上仍掌握关键作用。员工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一个会发火的主管，而是一套能够记录行为、给出处分理由却未必记得昨天说过什么的管理系统。最需要警惕的不是 AI 第一次说出你被解雇了，而是未来人类管理者可能躲在屏幕后面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算法决定的。再过几年啊，可能就是这种场景。什么叫豆包叫我别干了？近日，浙江的徐女士向记者反映，称自己一家三口在云南旅游的时候遭遇了网约车司机的尾随和滋扰。徐女士称，乘车的时候啊，她3岁的女儿因为车速过快和不时的刹停导致身体不适，在车内呕吐。随后夫妻二人因为清洗费赔偿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他们提出承担一半的清洗费，司机却要500元。后来警察到场提议出实啊，就是这位女士他们一家出实际的清洗费啊，他们也同意，但是司机坚持要500元。徐女士告诉记者，在经历司机多次尾随和滋扰之后，他们通过警方向司机支付了250元。事后他们也因为此事向涉事司机和所属平台进行投诉，其称平台初期的处理结果为赔付10元平台。

还优惠券，二次答复说司机已经被平台永久下架了。平台给一张10元优惠券是最高的，纯拱火这是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

爱上副驾驶，给你一份新鲜的精选主题歌单。今天我们来听老司机的爱，这里面呢可能之前有在节目里面出现过，可能你有在某个这个节目啊，或者某档热门的综艺里面会反复听到。来看看我们今天老司机的爱会不会有你的爱呢？先来听到歌曲的串烧。

是不是有些听着特别耳熟？在之前小曼节目当中有播放过，然后呢被我们听众朋友记住了，也是成为了他们爱的反反复复来听到的歌。那么今天歌单当中呢还有四首是英文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 爱上副驾驶。

可以唱深情的，也可以偶尔疯一下。张学友的魅力呢，就是总能带给你惊喜。接下来听到的歌单里的这一首周杰伦《说走就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 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请问一下，100万到150万要小型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如果说是100到150万要小型车，这个价格里面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据我了解，现在很多油车啊，包括这个高端一点的油车，你像这个我想想啊，那个718啊，保时捷718啊，718，然后你完全可以买它 Boxster 啊，这个 Boxster S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这个范围当中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是这个100到150万嘛，是吧？保时捷718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另外呢，还可以买的 Lotus 啊 ，Lotus 那款车叫我拼不会拼，大概字母是 EMI 啊什么什么 A。叫什么 Era 是什么的，那个就 Lotus 啊 ，Lotus 那车啊，对，它也是在这个100到150万之间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两款车您重点考虑一下啊，718和 Lotus 啊，来问到他，刚才他问的是小车啊，他没有问宝马七系啊。问到领跑 D19 和华境 S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如果说你想舒适啊，入眼即舒服啊，入眼之奢华，什么座椅都要真皮的、纯皮的，就高级感特别好的是领跑 D19。那你讲性价比，你一定是买华境 S， 一定是买华境 S。老百姓买车，你就买华境 S 啊。对，感谢回忆来直播间啊。宝马七系怎么？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吧？宝马七系，我说实在的，从审美观点讲，这车真不好看。啊，宝马，别人说了，宝马里边可能是不是有商业引号碟啊？是不是在里边？啊，越做越丑，大鼻子什么的，啊、那尾灯也丑啊。所以说，宝马七系呢，从颜值来讲真不咋地啊。另外，宝马七系它没有四驱，这么大一车哪有？也没有四驱。你又问了 A8 和七系怎么比呢？那肯定是买奥迪 A8 嘛。奥迪 A8 里是真正的 quattro， 那机械结构的四驱方式啊。所以说呢，肯定是闭眼冲 A8 嘛。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小米苏七智己 L6 未来 1T5T 该怎么选择？首先你喜不喜欢瓦罐车，首先盘到自己啊，喜不喜欢瓦罐，想不想使用换电技术？你说哎，我喜欢瓦罐，我喜欢换电技术的话，未来 1T5T 不错选择。但是我不喜欢瓦罐啊，我是要充电的换电的啊，我不要换电，我要充电的，那不要买未来。未来最好的点是哪？是换电技术。你没看那广告词怎么说的吗？现在在市面上很多6年、7年车龄的纯电动基本看不到了，但老款的未来还有在开啊，8年了还在开，为什么呢？因为它换电技术，对吧？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是什么车？是一个 SUV， 一个理解为是全尺寸的 SUV， 华境 S。是来自于宝骏，就是上汽通用50，这么说吧，上汽通用50跟华为的强项联合，华境 S 这么说啊。有人说七系觉得很好看，那我还是建议买奥迪 A8， 一定是买奥迪 A8 的啊，不要买七系，真不适合你，买了你就后悔。奥迪 A8， 妥妥选奥迪 A8。感谢麻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零点美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奥迪 A8 曾经开过是吧？啊，开过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在冰冻雨雪天，在泥泞天气的话，一定是奥迪 A8 能出去，宝马七系可能出不去。我跟你讲，感谢 ZZ 说车来自于保定的网友，还大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各种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你可以无脑相信夸车，主要也就是这么多钱，但我真没有，看比海豹08还能打的。我又不太想要比亚迪的，太大众了。比亚迪其实你低估了比亚迪海洋网的实力，你也低估了比亚迪的高端一点的，类似于海豹08啊，或是将唐也要上新款了，包括大唐啊，这个级别的比亚迪呢，其实从设计理念来讲，从配置来讲，从悬架来讲，从电池来讲，从闪充技术来讲，真的不是你所理解的网约车的比亚迪，完全不是概念啊，完全不是概念。所以你有必要洗洗脑啊，想一想这事儿。高端的虽然是比亚迪，也是比亚迪，但是跟你所了解的网约车比亚迪完全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来看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的超越版和速腾 L 哪个更推荐的？我更推荐的是速腾超越版。那我更推荐速腾超越版，永远相信实体按键啊。问到海豹08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海豹08是完全可以入手的。从流线型来讲，从闪充来讲，电池稳。

定来讲，空间来讲，全价来讲，啊，售后质保来讲，都是可以入手的，没有问题啊。问题就是在这儿啊，就比亚迪那个海豹08真的猛，那么一看呢，表就是什么，就是你心里边就是它就是网约车的坎儿是吧？好，那我不说什么了啊。嗯，问到电车的话，我要想买个 9X 或者是 L9， 你看怎么选择？如果是电车的话，在 9X 和 L9 里边呢，我建议买 9X， 不要买 L9。为什么呢？不买增程车，就这么简单。能不能推荐一下家用带娃的家用带娃新能源 SUV 150,000以内的哪款比较好啊？纯电动的，我理解带娃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只有纯电动的话呢，这车才能彰显出城市带娃的美学啊。这个价位里边，首先考虑的是比亚迪的元 Plus， 张口就比亚迪。不好意思啊，因为比亚迪确实能够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深深的印象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价位里边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15万左右是吧？就是你像带娃要有点个性的啊，像 iCar 的 V23，带娃嘛，还有带楼梯的啊 ，V23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价位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在这个价格里边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需要买轿车的话啊，像银河 TT 啊，很有个性的啊，也可以买像萤火虫，15万以内嘛，萤火虫带娃嘛是吧？萤火虫也是落地15万左右的，也可以考虑一下，都非常不错啊。安时我很喜欢沃尔沃，但是现在呢全是轻混的，听说电池只能用几年，换一个要2-3万。是的，没错，让你自问自答啊，自问自答，这个动物怎么说呢？比亚迪海狮06这车怎么样？您是这意思吧？比亚迪海狮06，您想从哪个方面讲？因为我这边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爬楼，现在基本上我在直播人数多起来之后呢，没有办法爬楼啊，问题已经回复不过来了。如果说你要买比亚迪的海狮06的话呢，我跟各位讲啊，这车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空间啊，非常适合老人小孩一个上下车的方便性啊，它就底盘硬件规模硬件的水平比较高啊，也会用到云辇啊，所以说呢，包括二代刀片电池。你充电要方便，或者你家附近有闪充点啊，这车就满足你了，没问题，可以考虑啊。那为什么要搞轻混呢？又省不了几个钱，这个你要问沃尔沃，沃尔沃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排放标准的问题，哎，国几国六 B 啊，排放标准，不上轻混，估计80%排放过不去。还有就是这车呢，可能动力上也不符合标准，动力上过不去。对啊，所以说有些企业啊。上相关技术，他不是说一定想上的，他不上他没办法，你知道吧？来问到比亚迪，虽然网约车多，但是这车也恰恰说明它耐造啊，因为营运车在用，肯定质量是不用担心的，这话有道理。问到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 iHEV， 不考虑啊，不考虑这车，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看丰田。没办法，那你买吉利，你可以买它纯油的，你可以买吉利纯电的，你可以买吉利插电混动的，你不要买什么这个什么智擎啊，不要考虑这车啊。感谢摇了摇头，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各位广播的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秦 Max， 您说说，可没问题啊。首先一个跟各位区分一下，秦 L， 有秦 Plus 啊，我跟你说，从大小来讲啊，秦 Plus， 秦 L， 秦 Max， 秦 Max 之后呢，引到了中型车级别了。什么叫中型车？就是凯美瑞呀、啊，这个迈腾啊，帕特呀、啊，雅阁啊，中型车，就秦 Max 是这个级别的。但是空间确实比刚才所讲的中型车大多了，这车啊。另外这车呢，还有优势必须要讲啊，它的电池技术。啊，就是你花15-16万块钱，你能拿到的续航是远超就二代刀片啊，闪充技术是吧？秦 MAX 一定要买纯电的，不要买插混的啊，一定要买纯电的，因为纯电已经很厉害了，700多公里是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车的节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在抖音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上直播，或中文安师傅说车这个号里直播啊，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有人问到想买一台车能不能买，他不是帕杰罗，但他不是正经的帕杰罗，他是帕杰罗劲畅啊。劲畅能买吗？能买。啊，那帕杰罗劲畅和帕杰罗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国产，那就国产化特别高，圆润了，3.0V6啊，这是帕杰罗劲畅的一个特点啊。能买吗？能买。我跟各位讲大实话，还是那句话，反而费油的车，它是比较耐造的，比较省心的。啊，帕杰罗劲畅能买吗？能买啊，但是你不要在乎油耗高。另外，每年交车船税的时候，您别说啊，这么贵的车船税。啊，你比别人贵好几百块呢，车船税是吧？因为它是跟交强险一起来的，别人买交强险加车船税一起，可能就是在1000多块钱吧，到你这可能就快2000了，估计是。你别心疼啊，啊，2000有点夸张啊，就是1500-1600啊。那问到福特锐际这车怎么样的？锐际是一台好车，销量非常差，动力很好，操控很好，配置一般。啊，空间一般，看你自己怎么想。预算有限，15万左右，想要买一个操控好、动力强的锐际，不错。感谢常来直播间，还有人间小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也欢迎很多老朋友回到咱们直播间啊，来看问题。坦克300和二代的 H9 5座版，坐起来差别很大吗？谢谢主播，大哟。讲空间必须是 H9， 如果你讲动力的话，讲因为坦克300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比如你买黑 Ford 的，那么300这些车动力上就上去了啊。同时讲颜值啊，讲方方正正的，讲这个接近角离去角，讲这个中间就是你过这个山包什么的啊，那一定是坦克300。那么哈弗 H9 这车呢，作为保姆或者是呢带团队出去，团队有陷泥巴里的，它作为营救拖拽车辆啊，这 H9 的目的就很单纯了。所以说 H9 这车呢，可能更多是用来做特种车辆多一点点。坦克300呢，一般是老百姓自己玩比较多一点点。那300和 H9 该怎么选择呢？看您是想做老保姆的救援，还是耍个性的小伙儿啊？答案出来了啊！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是欧蓝德的帕杰罗， 我买的是欧蓝德，也是因为当年的2.4的四驱啊。我是欧蓝德换的帕杰罗啊，对啊，是2.4的欧蓝德换的帕杰罗，四驱超选的，特别棒，是的。12万上下的车有什么好推荐的？您告诉我一下，是买油车买电车啊 ？i8 和星瑞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呢，我个人多的是推的是广汽传祺影豹。i8 和星瑞在纠结当中啊。如果说你说我为了玩有个性的话，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产的广汽传祺影豹这车，了解一下啊。然后我不了解，我就说是 i8 和星瑞，那你买 i8 吧，至少终身质保的。讲颜值讲颜色，买星瑞更漂亮吧。来问到安师傅，我的 L80 方向盘不能归正，好多车友都骑马歪五度来做，去找那个外边或4S店啊，免费给你做一个这个四轮定位啊，走四轮定位 ，OK。问到，请问一下 ，i60 增程可以买吗？不买，增程车一概。

小酒窝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替补球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问，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下一位朋友问到华金 S 两驱和四驱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这么说吧，就是关于 SUV， 甭管是油车的还是电车的，两驱的目的在电车里边是省电，能让你多跑几公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油车呢，两驱是省油，同样的油箱啊，你可以多跑多少公里。那么换过来讲啊，四驱的含义，无论是油车、电车，稳定性肯定是很好的。那么自然，油车里边四驱油耗是偏高的，电车的话，四驱续航里程会打折扣的。所以看您是什么目的。你说按说我充电很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充电，我要求车辆稳，那你买四驱的。你说按说我充电不是很方便，我想多跑那么几百公里，一两百公里，怎么办呢？你买两驱的，甭管是什么车啊。在纯油车里是一样的，两驱一般真的比四驱要省点油，能多跑那么五六七八十就一百公里。嗯，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瑞的智擎混动怎么样的？不是很建议吧？啊，不是很建议。要混动，你如果你的目的是想买什么的？买配置、买动力强、买省油。混动以后电池啊、电机啊稳定，后话不管它，车开三五年再说啊。那你买车没问题。那你说，安生，我买的就是智擎的稳定性的话，那你也买丰田去。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混动里边，哪家技术强还得是丰田，稳定性放那儿了啊。感谢俺窝窝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谢谢各位来。为还说一下啊，为什么俺说每次都会说啊，在混动领域里面丰田强呢？因为这都是老百姓买车，咱预算都是十几万块钱左右，十万十到十五之间的老百姓买车，不会花太多力气去保养它，去更换这东西。一旦什么东西一换，几万块，我的天哪，车卖了。老百姓，哎，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更多精内容留在广告之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各种车话题啊，有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感谢江南晨关注主播，谢谢你。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来自于漳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97893，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啊，有机会了解一下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你在各大平台了解宜昌，你会有一种就是莫名冲动想到宜昌来玩，感受是不是如网络上所讲宜昌那么完美啊，那么漂亮啊，那么和谐啊，那么舒服，是吧？你想来求证一下，结果一来，哦吼，不想走了啊，是吧？哎，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来宜昌的，包括来了之后呢，发抖音呐、啊，拍视频呐、啊，啊，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有机会，各位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你可以不用关注我外地朋友，但你可以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海狮005EV 是否有路面预瞄的功能？不是，那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360的全景影像，然后啊，在没走之前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带这个啊底盘透视，不就那点东西吗？这个好像没有吧，但是后期厂家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升级来实现这功能，应该是这样的啊。欢迎马赫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汉兰达倒车雷达是全系标配吗？谢谢主播。不是，汉兰达入门没有
1: 啊？我花20万买汉兰达，没有倒车雷达？
7: 没有雷达，有影像啊。
1: 而且呢，我
7: 不习惯于这个影像，我喜欢雷达，怎么办？你自己装一个呗，这个东西又不贵，而且丰田车具有极强的兼容功能，像其他很多品牌呢，你在装了什么雷达哟，装什么影像哦，装什么360哦，要买一个协议盒，要协议通过了，你这东西才能实现的互联互通啊。如果协议没有协议的话，无法实现互联互通，这是技术堡垒的问题啊。但丰田车，你无论多高端的丰田车啊，一根线解决问题是吧？啊，说话有点夸张啊，但是话粗理不粗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不是一根线的问题，没有像其他品牌那么麻烦啊。感谢时间煮水喂鱼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覆水喂鱼啊！除了晚上什么都困，你好，欢迎来盘锦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酒茶第3排空间怎么样？

两节主播。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你是跟谁比？家里孩子十二三岁啊，1.56米没问题。家里孩子16岁，1.89米有点问题了啊。1.9米了都个子那么高，那第三排肯定是有问题的。正常的亚洲身高1.8米以内的话，第三排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说你个子比较高的话，这个吃的比较好，打篮球啊，喝牛奶啊，啊补钙呀、啊，运动比较多呀、啊，男孩嘛，啊15、16岁，1.89米，1.9米了，可能会有点憋屈啊。就这空间是跟谁比的啊？感谢流年芳华来直播间，还有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20万预算买纯电车，小米苏西和领克10怎么选择不后悔？你没有告诉我年纪啊。如果说你说年纪是年轻人的话，小米苏西不后悔。如果是偏长一点的话，到了30、40岁的话，领克10不后悔。为什么这么讲的？小米的群体就跟小米手机群体差不多。你想一想，用小米手机的帖子们都是什么状态？要性价比，对吧？比如说一款小米手机啊，3-4千块钱的，我的天哪，配置比苹果的10000多都高。嗯，小米是吧？哎，小米电视，小当前的小米红米啊，什么电视，1000多块钱，哈家伙，那个头大小比人家3-4千都大那个。嗯，小米特点就是这个，所以说的人群很集中的。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寿你怎么选择？我可能选择特斯拉 Model Y、Model S、Model 3呢。苏七是吧？对 ，Model 3，对，是我的选择。请问一下主播，你好，2.0的途锐这车怎么样的？你是买新车买二手？铁子，感谢峰哥，宜昌本地的网友方便咱走步关注，谢谢你来。问到标致4008怎么说？这车呢，最好别买，最好别买。嗯，买了我担心你没地儿去修啊，没地儿修。所以标致40，你要实在很想买标致，你就买标致比较走量的车。什么车走量？标致的408，非常走量这车啊，便宜嘛。或者买雪铁龙的凡尔赛，这车也非常走量。其他的不走量的别买，很麻烦。2.0新车途锐这车，买这车的话呢，可能还不如考虑一下买福特的探险者这车。说实在的啊，福特探险者无论是从空间来讲，动力总成稳定来讲，四驱方式来讲，车内空间来讲，配置来讲，颜值来讲，气场来讲，碾杀2.0T 途锐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不要看标啊，福特探险者重点关注。感谢舒开君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尼克，你好啊！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任何车话题啊，都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太大不喜欢好嘛？那你就买 Q5L 去。哎，买 Q5L 还省点钱，多好啊，对吧？稀奇古怪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准备开个7-8年的车，荣放的双擎和宋 Pro 该怎么选择啊？这也是问题啊。荣放的，那这还是问题吗？你是请果断选择荣放啊，就这么简单。感谢稀奇古怪君，你好。另外方便的话，各位外地网友可以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主播所在的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领克10 EV 能不能买？能买。刚才不是有问了吗？领克10和这个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呢？我说过了，如果说你更多的居家啊，讲稳，不要讲太多的什么人机互动啊，什么智驾系统啊，不讲这些花里胡哨的，领克10稳了，买。感谢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各位再讲一下啊，作为吉利品牌来讲，领克是它在新能源领域里边的大本营。吉利在大本营里边呢，肯定是煞费苦心在做推广，啊，稳呐，啊，另外一个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速成车跟领克有关系，没关系，一毛关系都没有，买完事儿啊。吉利品牌做油车的时候就很谨慎的啊，这份谨慎来自于沃尔沃，那，所以说呢，在做电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他会把谨慎这态度放在电车领域里边。极客就是吉利的
很棒的电动车啊。还是什么呢？我可以买吉利的其他的啊，比如说什么 smart 呀、啊，没必要啊。来问到君越，你好，可以买吗？这车君越，君越的话预算有限啊，可能预算就十五六万。想买空间大、动力强的，想买带 AT 档的啊，跑高速比较多，讲稳啊，操控讲隔音效果好，君越没毛病啊，买呀。但我就担心你说，哎呀，我买了车之后呢，我那个九十五的油我加不起了怎么办？那你别买了，是吧？哎，一万多公里，高速为主，讲舒服，讲隔音，是吧？能买没问题啊，买。所以每台车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叔，你会买别克君越吗？我可能不会，我可能加点钱买别克 GL 八，啊，哪怕买一个路上公务舱都可以。这个，问到主播你好，极客的103度的后驱可以买吗？买，啊，买。这个担心你担心什么呢，铁子？买。还那句话啊，买极客品牌的话呢，买了之后可能等着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机啊，这个反正吉利现在特别要公关，就是它的这个互联，哎，是吧？哎，这个要公关一下啊。那你说我买车，老百姓买车嘛，就跟当年买油车是一样的，我看中的是动力总成稳。当年那么多人买丰田车，有几个人说丰田的啊数控科技很好啊，啊买丰田车我为了是座舱啊，没有。哎，那你这个想法，你买谁？你买极客机场没毛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陆尊太贵了，最近也在看陆上公务舱。陆上公务舱哪里稳呢？空间稳，动力也是跟陆尊是一样的，颜值嘛可能跟陆尊就比不了了。而且陆上公务舱的话，这车你在比如你买了一台新车，今年年终奖哎发挺理想，比如我七月份八月份提的新车，年终了十二份一月份年终奖一发，哎还挺理想，发了十几万，你可以拿五万块钱做个整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喇叭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一档纯说车的节目，谢谢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啊。有人说我正在看截图新的发布会，新车的发布会，感谢你们啊。对，然后把这事儿告诉我一下。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那把继续陪各位聊车，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的问题啊！谢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请问一下主播你好啊，丰田荣放2.0的双擎豪华，低速行驶的时候刹车时能听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再深踩一下刹车还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起步时同样有一声轻微的嘎嗒咔嗒的声音，加油门又会有一声咔嗒的声音，这声音要仔细听，有点像电磁阀启停的声音，咨询4S店说是正常的，安师傅正常吗？正常。朋友们已经到了一定级别了，是什么级别？就是说啊，听开车都已经用心去感受车辆传递的声音了。你唯一想抱怨，我跟你讲啊，你最多能抱怨这车隔音效果不怎么地，啊，别的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老铁子啊。就是我想对你的回复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追光 S 这车怎么样的？追你如果你的预算啊。就是在24，就它这车是23.99到27.99吧，就23到28，就这个预算里边，你又不想买什么小米的车，也不想买什么特斯拉的车，也不想买这个什么这个阿维塔的车，是吧？都不喜欢，又喜欢呢这个电池要宁德的，又喜欢座舱的要有这个华为的，又喜欢有点个性的，啊，又是呢你们当地你又是湖北的，是吧？你们4S店规模也挺大的。追光 S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对吧？追光 S 这啊，说错了啊，预期啊，和这个和特斯拉 Model Y 啊，像这种车型你不喜欢的话，追光 S 是非常不错选择。重点来了啊，追光 S 这车人家能在墙上翻滚，你能吗？舒马赫都没搞成的事儿，是不是啊？充分说明这个车啊，极限加速啊，这个广告宣传，所以说你通过一个广宣一条视频，你至少记住了追光 S， 这就是广告的真正含义，啥也不说啊，当争议来的时候呢，一点点揭开这个面纱，揭晓谜底，这样的话追光 S 多好。我跟你说，2026年度汽车圈最棒的这个广宣是谁？就是追光 S。我跟各位讲这个这里边的广告了的这个想法怎么走的啊？第一个，这视频一出去肯定有争议。刚开始视频的厂家也是推了一个啊，经过剪辑的很漂亮的视频，争议就来了吗？争议什么争议呢？这肯定是什么视频剪辑的啊？这肯定是什么怎么地的啊？然后那厂家不说话，让你们评论去，因为评论大的推广性转发量就特别好，特别大啊！啊，过几天发酵一下，然后再推出相关的视频，啊，这里边也会有一些什么各角度的视频啊，这都是一些广告的引号套路，目的只有一个，让你记住追光 S， 你记住了吧？记住了，哎。所以说，有段时间不是厂家不说话，厂家是等着发酵呢，发酵到位了，不就广告效果来了吗？你要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个就不要说什么厂家不敢说这个叫没这说法，铁子啊。那继续问到主播，预期阿维塔都试驾了，还是感觉追光 S 性价比高一些，那你就买了哦。但是再补一句啊，追光 S 如果说你是宜昌本地的，你买它没有问题。外地的话，一定要考量一下你们当地的4S店规模，有几个4S店，一个这么好的央企的牌子，在当地如果只有一个4S店。还是门口没什么人那种，你别买了这个。 哎，蓝图追光可以买啊，蓝图在我们宜昌，放心买没问题。说二舅啊，蓝图行吧，行，当年那个标致你也这么说的，说哎呀这个央企生产的国企经营的，后来那不是标致，那不那么说啊，标致是因为确实不给力了，人家一国企也搞不好了。那个来看到这个在荆州武汉看的车是吧，可以的，买武汉省内的买没问题。感谢木西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其实这个蓝图品牌是一个非被低估的品牌啊，蓝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品牌啊，主播很推荐这个品牌啊，但是记好了啊，买蓝图啊一定要记住，坚决不买蓝图的 free 增程的。就是你买蓝图买纯电没毛病，不要买增程车就可以了。哟，时间过得很快啊，不能陪各位再继续聊下去了。往下是主播甄选时刻，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有主播甄选好产品给你推荐。如果说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听听主播甄选产品，然后你勇敢下一单啊，不满意退款嘛，对吧？在哪儿下单？在哪儿关注？小微小信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今儿咱们推的是这个宿舍纯棉七件套，孩子开学嘛是吧？宿舍纯棉七件套，哎。重点来了啊，无论是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住寝室的是吧，有这个咱们几七件套，你就基本上拎包入住了，不用再担心啊，今儿去那个市场买个被单啊，买个褥单，枕套一套齐活啊，咱们这七件套，铁子，你说那七件套什么价格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打开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七件套，或输入宿舍纯棉七件套，来了解咱们这款产品啊。了解之后您就知道为什么主播用心来推荐这款产品了。来，有人说安师傅晚上好哦，哎，你好，欢迎你来啊，我这边马上广播节目结束了，然后你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谢谢你来啊，以后呢有机会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早一点进到直播间，我是晚上7点到8点的咱们的直播啊，有机会经常来啊。老歌结束节目，歌叫相爱，很老的歌，可能很多10后、00后没听过这歌，不重要，重点是味儿很好啊。咱们节目到这儿了啊，感谢听众抖音网友，咱们一会儿再聊啊，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浪漫至极。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长大之后的一天，吴青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青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身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青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青峰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青峰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梦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

0: 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情生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这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4: 然后呢？
1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

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生单曲循环。
1: 他写了一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来说言语暴力》，掌声落下，用来讽刺键盘侠的狭隘，沙文抵制男权。2016年，凭借歌曲《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之后一路横扫金曲奖的各大奖项，真正成为了强大的自己。就在他以为自己足够保护身边的人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2018年，吴青峰公开痛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他作为导师带领选手过关斩将，选手们很多都选择了更为热门的华晨宇或者是名气更大的李宇春，吴青峰被冷落在一旁，有选手甚至忘了他的名字，直接叫他那个谁，气得华晨宇直接说：“这是我的偶像吴青峰。”吴青峰立马打圆场说：“叫我峰峰了。”终于赢得几位学员的信任，但是却没有获得好的成绩。吴青峰哭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够红，没有给你们拉到票？”他自己的委屈可以笑着说出来，可是学员们的才华被无视，他哭了。第二次哭是与恩师林伟哲解约，他将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解约中写道：“是父子，是师徒。”为了报答老师，林伟哲欠吴青峰的275首歌的版税，他没有要。谁成想，没多久，林伟哲竟把吴青峰告上法庭，不允许他公开演唱自己的作品，甚至索赔800万。刚开始，吴青峰还为恩师说好话，直到商人的面目全部暴露，吴青峰的世界观崩塌。他哭着说：“我一直以来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打绿改名为于丁密，吴青峰奋战了3年才成功收场。苏打绿的名字被要了回来，吴青峰的歌曲也要了回来，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虚伪又陌生。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他还为好朋友写了一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朋友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对吴青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回去之后，吴青峰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在朋友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是这首歌拯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吴青峰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他再度失声，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一六的眼睛只顾盯着黄毛狮子狗的饭碗，心里却忘记了件事儿。几个月前还是只弱小无力的小狗，几个月后就成了凶恶威猛的大狗。对吴一六的强取豪夺逐渐流露出不满，目光中凶相渐现。吴一六却浑然不知，依然觊觎着黄毛狮子狗饭碗里的肉骨头。忍无可忍的狮子狗终于发起了进攻，一口咬住了吴一六的手腕子。吴一六发出杀猪般的嚎叫，紧攥着流血不止的手腕落荒而逃。吴铁锤了解了吴一六的遭遇以后，决定要为他讨个公道。吴一六

虽然吃遍了百家的饭，但是到吴铁锤家里的次数却是最多的。一则因为铁锤妈妈的慈祥疼爱，一则因为吴铁锤毫不见外的相待，俨然一家人一样。家里人被一只畜生搞得如此狼狈，年少气盛的吴铁锤怎么能视而不见？不过吴铁锤的心里也有些疑惑，狗咬人一般都咬在腿上，不知道狮子狗怎么就咬在了吴一六的手腕子上。吴一六对此支支吾吾。吴铁锤一家对吴老财早有怨恨之情。据铁锤妈妈说，吴老财的几百亩水田旱地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属吴铁锤祖上所有，后来被吴老财家族一辈辈的蚕食而去。因此吴铁锤的心里面有一个心结，为什么祖上的家业都成了吴老财的囊？

0: 也懒得起来。吴铁锤有点不耐烦，他停下步子对吴一六说，狗呢？吴一六小心地指了指青砖门楼，
1: 在那后面。
0: 把他引出来。吴一六心有余悸，不敢出声。吴铁锤有些不耐烦，喊呐！吴一六看看威严的青砖门楼，小心翼翼地说，
1: 要不算了吧，下次再来。
0: 吴铁锤一听很不高兴，没用的货，你看看你那个熊样，你把他咬了还是他把你咬了？
1: 我敢咬他吗？
0: 这不就是了。吴铁锤说，你横竖站着理儿，喊出来给你评理。吴一六想息事宁人，
1: 要说咬也就咬了，能评出什么理来？
0: 吴铁锤一脚踢在吴一六的屁股上，真是没用的货，给我喊，不然我踢你个熊。吴一六被踢了个踉跄，他攥着手腕子，显示出进退维谷的模样。你喊不喊？以后别找我，也不能去我家里挤被窝。吴一六听到吴铁锤说了这样的狠话，就有些害怕。吴铁锤家里的条件虽然并不好，可还有个可以时常落脚的地方。吴铁锤不让他去挤被窝，就等于他无家可归。犹豫不决的吴一六经过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把黄毛狮子狗喊出来。他只管喊，至于喊出来以后怎么办，那是吴铁锤的事情。吴一六定了定神，使劲干咳了两下，才要说话，就见吴老财的青砖门楼后面呼啦一道影子窜了出来。未待他们反应过来，黄毛狮子狗已经窜到眼前。吴铁锤看这个黄毛狮子狗果然是非同一般，他四蹄粗壮，浑身上下油光锃亮，嘴巴上喷着白沫子，他的吠叫雄浑粗犷，威风凛凛，仿佛是吴老财正对着他的佃户讲述孔孟之道。吴铁锤没有被他的气势所吓到，大声喝叫了两下，要黄毛狮子狗住口。黄毛狮子狗哪里肯听，反而叫得更凶。吴铁锤毫无惧色，一面用脚跺着吴老财青砖门楼的地面，一面用手指着黄毛狮子狗的鼻子，说他仗势欺人，骂他杂毛，质问他一天到晚吃香的喝辣的，那些香的辣的都是哪里来的。黄毛狮子狗当然无法回答吴铁锤的质问，只能对着吴铁锤更凶的咬，更凶的叫。撕咬与叫骂之中，吴铁锤和黄毛狮子狗终于短兵相接。黄毛狮子狗一口咬去，吴铁锤手疾眼快，躲闪迅速。黄毛狮子狗只咬住了他破烂不堪的裤脚，把他的裤脚撕掉了一块。吴铁锤怒从心头起，狠狠一脚踢去，黄毛狮子狗竟也闪展腾挪，只把他油光锃亮的毛发蹭掉了三五根。吴铁锤跑到一旁，弯腰捡起了一块半大的砖头，黄毛狮子狗不仅不躲，反而迎着吴铁锤扑上来。他非常奇怪，心里想，这个财主家的狗还就是不一样，竟然不怕他低头弯腰。狗怕弯腰的，吴铁锤很小的时候就记着这句话，他也曾经实践过这句话。不管多么凶恶的大狗、小狗、公狗、母狗，只要你低头弯腰，它都会躲得远远的。他认为你要捡石头打它。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没有经过这样的阵势，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不仅没有躲开，反而迎面扑了上来。吴铁锤看得真切，抡起长腿就是一脚，同时手里的半大砖头也狠狠砸了出去。吴铁锤的这一脚同样没有踢到黄毛狮子狗，但是却

0: 将半大的砖头砸在了狗的前腿上，把吴老财的心爱之物砸趴到了地上。黄毛狮子狗没料到吴铁锤会来这一手，他受到了突然的打击，威严的吠叫一转眼就变成了嗷嗷的惨叫。眼看着吴铁锤又去低头弯腰捡砖头，他顾不得前腿剧痛难忍，一瘸一拐的嗷嗷叫着跑回了青砖门楼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大门外的吵闹声打扰了吴老财的午休，他开始以为又是哪个要饭的要到了他的门上，正要打发家人去大门外看看，没成想黄毛狮子狗的惨叫声就传了过来。他心头一紧，水烟袋也没有端，立即起身就往外走，正碰到狮子狗一瘸一拐嗷嗷叫着跑进门来。看到了自己的主人，他一边舔舐着疼痛难忍的伤口，一边把尖利的惨叫变成了轻轻的呜咽，分明是在诉说着无尽的委屈。吴老财从高大的青砖门楼走了出去，年少气盛的吴铁锤凛然站立在人群的最前面，似乎毫不惧怕发生的事实，还把半大的砖头拎在手中，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模样。吴老财没有立即翻脸，当着乡里乡亲的面，他觉得不能辱没了孔孟之道的斯文。吴一六面露惊慌，看到威严的吴老财走出来，连忙摇头否认，不是我干的。吴铁锤踢了他一脚，不是你，我吃饱了撑的到这儿来。吴一六自知理亏，攥着手腕子不说话了。吴老财看着吴铁锤，你为什么打我的狗？他招你了，惹你了？他咬了小六子。吴铁锤把吴一六抓过来，掰开他的手说，你看把小六子手腕子咬的。吴老财鄙夷地看了看，我这个狗不咬好人，不招他惹他，能咬他手腕子？吴铁锤对吴一六说，小六子你说说，你怎么招他惹他？吴一六有苦难言。吴老财说，我这条狗通灵性，对识文打理的人从来不叫，咬人就不行。吴铁锤仍然振振有词，你养的狗你要管好它，咬了人东家要负责。吴老财气得脸色铁青，打狗看主人，懂不懂这个道理？你是打狗吗？你是打我？我没有打你，我打的是那个咬人的畜生。吴老财顾不得斯文了，气哼哼地说，狗也打伤了，腿也打折了，你说怎么办吧。吴铁锤理直气壮，他咬了人，我打了他，一报还一报，互不赊账。吴老财差点气晕过去，他认得吴家的老四吴铁锤，这个穷小子天不怕地不怕，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吴老财想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吴铁锤，但不是在这里脸红脖子粗的凭什么理，他是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总不能跟这个愣头愣脑的穷小子一般见识。铁锤妈妈和铁锤的大哥听到吴铁锤闯了祸都跑了过来，他们忙着给吴老财赔礼道歉，并一再表示他们吴家人穷志不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赔偿损失。吴老财不屑一顾，砸锅卖铁？ 你家有多少锅砸，多少铁卖，就算你们砸锅卖铁，你们也赔不起。铁锤妈妈对吴老财说，砸锅卖铁不行，让老四去抵命。吴铁锤在家里排行老四，家里人平时都喊他老四。我不要你们砸锅卖铁，也不要你们家老四抵命，我要让你们受点教育，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是孔孟之道，礼仪廉耻。在吴老财看来，打狗看主人，这哪是打他的狗，分明就是扇他的脸。吴老财觉得这件事就是三个头，早磕早回家。吴一六被搞愣了，没想到族长会点到自己头上，他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吴老财发话了，他以大度的口吻对吴一六说，你磕也行，磕了以后给你两个白馍。吴老财的这句话就像是一颗定心丸，使得犹豫不决的吴一六有了自己的主意。不就是磕几个头吗？不伤筋不动骨的，既能将眼前的事情化解，又能换来白馍吃，何乐而不为呢？他看了看吴铁锤的脸色，走到台阶前面，当着黄毛狮子狗的面低下了头，弯下了腰。吴铁锤怒不可遏，一个跨步上去，照着低头弯腰还没有完全跪下去的吴一六就是一脚，骂道，给我起来，孬种，你敢磕这个头，我揍死你个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会喜欢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从来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都是最后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地捡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他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穿了一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好妹妹乐队，他们俩的形成的这个乐队名称，当初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的翻唱过的一首孟庭苇的作品《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后来呢用歌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才华以及温柔。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谎话情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手刘爽，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那一首《漠河舞厅》让他出现在了大众面前。而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送别克拉克》，他把那种70、80年代的复古音乐和他充满故事感的音色搭配在一起，让我们受到故事的感染。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爽，《送别克拉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你知道我们都吃过三明治这个食物，但是你有听到过音乐当中的三明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吗？外面和里面不同，然后又夹着，所以可以想象可能是曲风元素杂烩，也许呢里面的内容是我们无法定义的。接下来听到打倒三明治，对，这个组合来送上的歌曲，歌名叫做《夜走》，夜是夜晚的夜，听听看人生跟器乐之间的反差感吧。只是想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4: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如果大火的人世间你还没有看的话，我觉得有时间可以去补补课。在这一部连续剧当中，你会看到一个长着一脸聪明相但又并不是古灵精怪状态的宋佳。在电视剧当中，他梳着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麻花辫，一脸的那种倔强，非常的吸引人。听到了歌手宋佳送上的给小花，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出场的这一支乐队名叫梭哈乐队，他们呢有一个小外号叫互联网嘴替。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每一次表演都可以把我们拉回背着书包去看演出的场景。

如果有人曾经问过你说夏天为什么要听焦麦琪的歌，我想你的身旁应该也有这样的声音会帮助你来回答，就是我们对于焦麦琪的印象。

0: 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1: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0: 嗯
1: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0: 嗯，
1: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0: 嗯，
1: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二十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2: 就是、都聚齐了。
1: 都集合了，
0: 嗯，
1: 所以呢，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些展品呢是从来没展出过的，这次是首展，
0: 这不叫特展呢，
1: 哎，所以他来的还是首先是第一次，哎，处女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0: 嗯，
1: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0: 嗯，
1: 就是它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他有些来自
0: 去了也看不到，
1: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
0: 嗯，
1: 就是这东西人家就是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
0: 嗯，
1: 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
0: 震撼，
1: 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啊？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

0: 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
1: 嗯，
0: 然后当时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1: 其实并不大，
0: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
1: 嗯，
0: 这中间是舍利，
1: 嗯，
0: 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1: 对，
0: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1: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
0: 嗯，
1: 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0: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1: 古迹和
0: 古刹，哎，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
1: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0: 对，
1: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0: 哎，
1: 叫陈仓。
0: 对，
1: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
0: 嗯。
1: 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
0: 嗯，
1: 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0: 对，
1: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0: 哎，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1: 就是个好地形，
0: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在西安，我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1: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啊，
0: 确实是凉快。
1: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喜欢它像苹果糖的甜美，可爱珍贵，像小雪人却勇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

0: 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距期间用户没有办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置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办法紧急处置。第一个，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个，关掉家中路由器。第三个，冻结银行卡。第四个，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第五，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有两个信号是最典型的，第一个是体重异常下降，食欲正常甚至大增，但是呢，一到两个月内体重明显下降，亢进的代谢在快速的消耗热量和脂肪。第二个就是近息心慌，坐着躺着心率都偏快，长期不加干预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甲亢性的心脏病，造成心肌损伤。那甲亢如果不治，它有多重的风险。因为有人认为啊，甲亢呢，我只是轻微的不适，就不用管它。但是如果长期不加规范管理，会带来多重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骨骼的损伤，高速代谢加速了骨钙的流失，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这种风险会上升。第二就是心血管的损伤，持续高负荷可诱发房颤、心脏扩大，严重的时候会心衰。再就是甲状腺的微象，这个呢是指高热、重度心慌，还有意识昏迷，危及生命。所以说甲亢不治的话，还是会产生多重的风险。那甲亢怎么治？生活管理要严格，低碘的饮食，保证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再就是三种呢主流的治疗方式，一种是甲亢的抗甲状腺的这种药物，第二种呢就是放射性的碘131治疗，再就是外科手术了。当然其实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如何治疗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所以说预防和就医的提醒呢，最后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均衡的摄入碘，避免长期大量的高碘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过度的疲劳。第三就是及时的疏导焦虑、易暴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第四就是如果说有甲亢家族史，建议每年做一次甲亢甲状腺的这种功能的筛查。第五啊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心慌、怕热、多汗，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所以说甲亢不是难治之症，如果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避免脏器的损伤。别把心慌消瘦当小事儿，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时检查，对自己负责任。时间关系，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影。

0: 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其实说到读书，很多人也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答案。那到底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爱书的人都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有人买了一堆书，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有人翻开了一本经典，读了几页就困意袭来。也有人读完一本书，合上之后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于是呢，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读书的方法不对？是不是别人说的那些收获都是假的？其实，不必焦虑，读书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境，适合的读法和适合的书都不尽相同。但如果我们愿意听听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怎么说，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份笃定。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在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一起去寻找答案，因为先生用自己80年的读书经验为我们解疑答惑。
5: 我今年87岁了，从7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期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4点：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3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

0: 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能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上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物，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读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从前有人说过，六经助我，我助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助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到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助六经。只有达到六经助我的程度，才能真正的我助六经。
1: 那最后，我们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喜欢氛围感香氛洗护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一款欧舒丹白色薰衣草的套装，也是赵露思同款的香氛礼盒，自用氛围感拉满，包含了有250毫升的沐浴露、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护手霜，当做礼物也非常有质感。不同于常见的薰衣草，白色的薰衣草的香气清浅，很柔和，仿佛漫步于普罗旺斯花海，自带松弛氛围感。结束忙碌的一天，晚间居家沐浴，氤氲的香气铺满了浴室，卸下整日的疲惫。周末居家休憩，整套使用，在家的话也能够拥有惬意的香氛体验。出门聚会、约会之前使用，身上萦绕淡淡的自然香气，氛围感也悄悄拉满。那小巧的护手霜也方便随身收纳，通勤上班、外出出行，抬手之间都会在您身上萦绕着温柔的香气。

气，整套的礼盒颜值非常的雅致，节日送礼、生日赠友、闺蜜伴手礼都非常的合适。那沐浴露可以带来绵密的沐浴体验，润肤乳上手很好推开，护手霜上手也很轻薄，日常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整套的活动价呢是288元，对比同类的香氛护理的礼盒，拥有不错的入手门槛，适合偏爱清新柔和香调、追求居家仪式感，或者是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日常呢可以成套的搭配使用，沐浴之后涂抹润肤乳，出门随时补涂护手霜，让淡雅的香气可以陪伴自己一整天。所以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赠与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可以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搜索欧舒丹就可以下单咯。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为优质文化体验买单，多元场景培育消费新热潮。宜昌六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通过验收。城区开展专项整治，严查高音喇叭揽客扰民。本周末是疾控中心免费办理健康证。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自动驾驶入法，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盲驾暴走团，道交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银行就能领证，但婚恋不能只靠方便。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暑期消费市场火热，在我市剧场演出人气看涨，书店客流络绎不绝，博物馆上新的数字体验项目更是广受追捧，一批可参与重体验的文化消费场景落地生根，越来越多市民愿意为优质文化体验买单续费。
7: 近日备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剧《布鲁伊》在宜昌剧院欢乐上演，现场笑声不断。今年宜昌剧院引进了不少品牌 IP 剧目，开心麻花的《乌龙山伯爵》、物剧《三打白骨精》、话剧《茶馆》以及舞剧《西施》，涵盖脱口秀、相声、儿童剧、音乐会全品类。
8: 我们整体的上座率是有上升的，大概上升了15%左右。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的整体票房是上升了30%。
7: 增长一方面来自深耕9年的文汇卡惠民政策大幅补贴，降低观演门槛，市民常态化看戏的消费习惯逐步养成；另一方面，剧院拉长售票周期，提前储备优质剧目。暑假期间，宜昌剧院和五一剧场每月推出3部剧、6场演出。接下来，《骆驼祥子》《打交赞》等剧目将陆续上演，档期已经排到了年底。不仅如此，剧院还推出了小演员登台招募活动，持续挖掘家庭消费潜力。
8: 针对于我们放假的小朋友，特别推出了小演员登台的招募活动，所有的小朋友要是有愿意登台表演的，我们都可以有展示的空间给到我们的小朋友。
7: 剧场之外，实体书店则跳出单一卖书模式，转型城市文化客厅。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融合图书零售、文创、轻餐饮、主题沙龙、小型音乐分享会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消暑充电、外地游客打卡休闲的好去处。
9: 我是从西安过来旅游，刚好路过了咱这个地方，发现这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完全呢可以进入读书的氛围。
10: 这次分享特联门情的音乐会嘛，之所以选择书店，也是觉得书店的氛围，就大家就可能就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嘛，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文化体验。
7: 进了书店不催你买书，反而希望你慢下来待久一点，一杯咖啡、一件文创、一场活动，让你享受慢时光。
11: 进入暑期之后呢，我们的客流也是明显的增长了，较之前大概增长了20%左右，在零售还有餐饮部分呢也有显著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
7: 从剧场、书店再到博物馆，文化消费的边界还在延伸。在宜昌博物馆，数字化展品和互动项目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物不再只是看，还可以走进去演出来。在一楼物竞天择展厅里，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坐上互动动感滑艇，一秒钟就坠入神秘的亚马逊河。
4: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还比较推荐啊，所以我们愿意去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
7: 把数字化手段与文博推广结合，让展品不仅动起来能说话，还可参与。前不久，博物馆又推出幻境 MR 体验项目，孩子们可以运用数字技术，由自己主演完成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短片。
5: 只要是假期带孩子出来玩，我觉得这样的消费我一般是不会吝啬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7: 目前博物馆正计划围绕馆藏文物和楚文化，在数字化深度运用和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打造更多方便观众参与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12: 现在谋划的沉浸式主打就是文化体验，它跟外其他卖一般的文创产品不一样，它是希望观众能够留下来多体验一小时。
7: 从一张文汇卡撬动的剧场票房，到一间书店撑起的文化客厅，再到一套数字技术激活的文物新生，宜昌的文化消费正从浅层观看向深度参与，从一次性打卡向长期复购升级。持续扩容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让宜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涌动。

0: 8月25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全省八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全部顺利通过验收，打造出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其中，宜昌承接6项试点任务，交出硬核亮眼的交通答卷。本次通过验收的8个试点，涵盖现代内河航运、四好农村路、智慧交通、多式联运、港口功能优化提升、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等多个领域，既有重大工程攻坚突破，也有民生交通创新实践，构建起大枢纽连通全国、小路网润泽民生的立体交通格局。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在内河航运上多点突破。白杨港铁水联运示范落地，建成危化品洗仓站，推广港口岸电，打造2坝1峡邮轮港口示范，全球首艘大型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投入运营。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落地，入选全国物流数据开放互联试点城市，搭建港航信息平台，开辟10余条一单制联运线路，打通物资通江达海通道。港口功能优化提升试点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经过3年建设，宜昌完成多处旅游码头改造升级，港口年接待能力突破1000万人次，实现港口岸电全覆盖，船舶污染物零排放。数字化平台让港口集散效率提升50%以上，实现港车船站一站化智能调度。宜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3.49万公里，居全省首位，培育多个国家省级示范县。智慧公交宜之行注册用户超46万，电子支付占比92%。全国首创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在宜昌落地，为2.58万公里山区公路筑牢保障。日前，我市城区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沿街商铺、流动摊点违规使用高音喇叭揽客扰民问题，从严遏制商业生活噪声，规范市容秩序。
1: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覆盖宜昌城区所有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及各类户外经营主体。执法部门明确，流动摊贩必须做到静音规范经营，全程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沿街商户可以在店内播放音响，但禁止在室外使用高音喇叭促销。
2: 沿街商户禁止安装、使用室外高音喇叭循环广播。户外音响开展促销宣传，同时严禁敞开迎接门窗外放音响，店内播放音量必须严格控制在法定声音环境标准内，避免对外产生噪音污染。
1: 执法部门表示，对于轻微的使用扩音喇叭促销行为，他们将首先进行劝导，如果发现商业经营中使用高音喇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广告宣传行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将处以50000至20万元罚款。
2: 看似热闹的喇叭吆喝，实则是扰民的违法行为。随意用高音设备揽客不再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
1: 目前市文明办、市城管委也联合发出倡议，号召沿街商户和流动摊贩关掉小喇叭，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乐享宜昌的安静与从容。不少商户也对本次整治表示理解和支持。
3: 相互理解一下，也不能说太吵边了，毕竟是居民区，一般不会去主动的去喊喇叭。
0: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办理健康证，8月29号到30号，该中心将在三峡大学校医院设立办证临时服务点，免费为做餐饮、卖食品、干家政、管超市的市民办理健康证。根据介绍，本周末2天的服务时间为8点到12点、15点到17点30。需要免费办理的市民，需在8月29号之前，通过宜格服务小程序，点击健康证申请，根据要求填写并上传资料，完成预约。 经审核通过后，可在当天凭身份证免费体检。未提前预约或审核未通过者无法享受免费办理，届时只能选择自费或改期前往疾控中心本部办理。自费办证无需预约，市民可直接带身份证到现场交费办理。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成功预约通过审核的市民，当天前来免费办证，记得带二代身份证原件，同时仅进行皮肤检查、抽血、粪便采样、胸透拍片等简单检查，无需空腹。体检合格后3到4个工作日，可在一个服务小程序查到电子健康证。自费办理的，可在微信公众号“安瑞达健康证”查到电子健康证。深夜收工，凌晨出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群城市奔跑者便利了千家万户，却常常被睡眠问题困扰。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优抚医院了解到，该院推出心理热线、心理关爱小屋、心理健康自测平台三大免费福利，以更好地帮助新就业群体夜夜安睡。该院临床心理专家表示，新就业群体因为长期作息紊乱、压力积压，身体分不清白天黑夜，常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频发等问题，而睡不好又会加重焦虑与情绪内耗。有类似情况的新就业群体可拨打24小时心理热线12356寻求帮助，也可前往位于西陵区厦门路2号的心理关爱小屋进行免费的睡眠评估、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放松训练指导，还可微信搜索宜心健小程序，自助评估睡眠质量与情绪状态，几分钟了解自身心理状况，获取个性化的调适建议。另外，专家还建议，新就业群体如要改善睡眠，可以尝试以下的几点，如固定起床时间，不管几点睡，每天同一时间起，帮身体重新建立节律。同时注意在下班后就避免刷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大脑更难进入睡眠状态。如果睡不着就起床，不要在床上硬躺，起来做几个深呼吸，喝几口温水，等有困意了再上床。另外还可借助眼罩、耳塞、遮光窗帘等工具，帮大脑接收该睡了的信号。

0: 暑假里电视、手机、平板轮番上阵，不少孩子的眼睛可没有少加班。那开学前，眼科门诊就迎来了就诊小高峰。
1: 在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不少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进行视力检查。
2: 马上开学了，带孩子过来查一下视力，一检查来发现他还降了40-50度，看来防护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也很高兴。这会儿我们等着给他重新配一个更合适的眼镜。
1: 临近开学，这家眼科医院的接诊量比平时多了几倍，其中90%是青少年，还有不少低龄儿童。
3: 8月中旬开始，我们的接诊量就已经是暑假刚开始时候的2倍以上了啊！从现在开始，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几乎都是没有休息的，减少家长带孩子过来复查视力时候的等待时间，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感。
1: 医生介绍，暑假期间学生可能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加上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视力波动。开学前检查可及时发现视力变化，避免影响学习。
4: 我们通常会查视力，验个光，看看度数有什么改变，眼轴有什么变化。如果长得过快的话，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个处置，让他的眼轴减速。有的孩子视疲劳过多的话，也会发生视功能的下降，是否需要做训练来进行提升，这都是我们在开学前要做的事情。
1: 临床上，近视分为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大多为轴性近视，眼轴出现不可逆增长。假性近视是长期近距离用眼，睫状肌持续痉挛引发的暂时性视物模糊。医生提醒，孩子诉说视物不清时，切勿直接配镜，应当先到正规医院区分真假近视。一旦确诊近视，需开展系统化科学防控，延缓度数加深。
4: 我们要做到提前的近视防控，等你发生了之后，你再来进行近视的防控，那么已经增长的这个近视度数是不会消失掉的。大家就不要觉得我们戴眼镜是一件

0: 其他出现车型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商圈周边的五家港万达广场，在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这个红绿灯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中间的人行横道、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通行的状况。其他进诸城方面，城东大道、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平稳有序，可以顺畅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通过语音文字以及图片的形式随时分享，各位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95.6 依山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6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小荷塘。

0: 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晚高峰逐渐慢慢的通行压力在上升啊。来关注一下西零二的快速路下行，在明月家园的红绿门前啊，就是在403船宅厂，就是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包括城市辅路上面，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此刻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滞留的队尾是一直排过了西零二路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的 CBD 大百货上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啊，现在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是全线的车辆缓行啊，有一定程度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十字岭路沿江大道这边啊，夜明珠路现在经过镇平路，也就是葛洲坝转盘，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十字岭路经过桥湖二路，要往东山大道葛洲坝转盘和夜明珠路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和昨天晚上是差不多的，都是会比较大。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稍后的时间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中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今儿回家路上，咱聊聊菜市场。这个时间段，不管你去哪一个菜市场，似乎好像就基本上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因为菜市场它最热闹的时候，一个是周末，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是早上，大概早上七点钟左右吧，6-7点钟左右，一直会持续到将近中午的时间，它都会是菜市场的一个高峰期啊，高峰期大家才买东西啊，或者说在这边就是过早啊，或者是吃东西啊，等等等等的，都是会相对来说集中一点这个时间段，然后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长天姑姑说，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旅游，过早想吃正宗的当地早点，就在地图上搜索当地的菜市场。我也是会这样，就是去想要吃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过早的地方，我可能不会去选择一个大家在小红书上或之类的这个店子。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2: 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聊聊菜市场啊，这个总说菜市场它是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而且有很多的，其实怎么讲呢，以往啊可能很多人会对菜市场有个定义，就是说去这儿就是为了买菜啊，然后就是讨价还价啊，然后呢就是在这里会大包小裹的会采购很多很多这个叫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厨房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呢慢慢你会发现菜市场它其实有很多的烟火气，不但有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还可以买到一些关于吃的美食一系列的成品和半成品。另外一个就是菜市场它

0: 其实也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一些特产。你刚刚不是提了吗？你当时去福建泉州的时候，去了当地的菜市场，看到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然后我那年去南宁的时候，也在当地的菜市场去走了一圈，转了一圈。那个芒果，当地的芒果也好，还有当地的一些水果也好，有很多真的是你离开当地你带不走。因为它的保存时间很有限，所以你就在菜市场你跟别人讨价还价，虽然说滴了呱啦他说他的你说你的，你也不懂行不行，反正最后就成交好嘞，你也不知道对吧，你只能说是你真的因为
1: 靠比划是吧，
0: 靠比划他说1.5元一斤，你跟他问8毛卖不卖，
1: 人家讲的就是福建普通话，福建人啦，讲的福建普通话啦，
0: 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就
1: 客家话
0: 说的就是纯那种当地的方言，半句听不明白那种的，你说他也不是特别懂，有的时候就沟通起来多多少少有点麻烦。不过菜市场我实话实讲啊，他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烟火气的这个一个代表。我们也欢迎可以大家呢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新俱乐部的联盟群里面，咱们来聊一聊吧，有关于菜市场啊，各位逛菜市场。这不是咱说到了吗？宜昌的菜市场其实特别多啊，当然不仅仅以下我们要提到的这五家，还有很多其他的之外的。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了一个东门菜市场，它也算得上是老宜昌的老牌菜市场了。二医院的背后面，珍珠路和这个西泠一路把它夹在中间。实话实讲，东门菜市场其实不是特别大。它不是特别大，它那条街巷不长，包括它往里面走里面新建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室内的一个地方，它加在一起其实整个的也不是那么特别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它规模不是特别大，所以说
1: 逛起来也不累，
0: 一个是不累，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东门菜市场比我逛过的其他的一些菜市场要更加整洁一些
1: 啊。你是觉得它更整洁？
0: 它真的是更整洁。
1: 深圳路菜市场不错，我推荐给你。
0: 我知道我逛过，但是实话实讲，
1: 就很阴凉，
0: 对，但是
1: 很舒适，
0: 对。然后它也算是一个老城的一个烟火气的一个聚集地。然后再就是这里的特色美食，你比如说你在东门菜市场你来了，你除了可以买菜之外，你还可以买它的金沙鱼糕啊，
1: 又来了。
0: 对，还有
1: 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开始了，
0: 对，藕圆子啊，鱼圆子呀，现炸的麻花啊。
1: 看一下啊，有一条留言说推荐去一方菜市场，那有一个好吃的米线儿，在哪儿？
0: 一方菜市场啊，
1: 对，是在能不能直上定位？
0: 是在华翔？不是华翔，水月城后面吗？那个海关，
1: 我
0: 海关后路那儿吗？
1: 哎，
0: 一方菜市场，因为我看他那个牌子，木牌子写着一方菜市场，但我不知道啊，因为有好多一方菜市场，好像有好多地方他都给起名叫一方菜市场，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像在
1: 是的民生酒店后面
0: 啊，对，那就是那儿了，那就是这一方，没有逛过，但从那儿路过。然后还有像在东门菜市场有卖蓝豆花啊等等，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本地农户的自种菜，所以这个像过节的时候，东门菜市场到这来买鱼糕、鱼圆子，还有刚刚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黄酒，还是很多朋友的选择的。再就是葛洲坝中心菜市场，虽然说现在应该是搬迁了啊，因为搬迁了之后呢，我再也没有去过了，重新的现在是怎么样的？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以前的葛洲坝菜市场那真的是，
1: 小的时候就经常跑到那儿去，
0: 对吧？记忆啊，
1: 去。吃早点，然后在那儿陪着妈妈在那儿买菜。
0: 虽然我
1: 那儿离姨妈家比较近。
0: 对啊，虽然我
1: 对呀，啊，什么你
0: 对，
1: 你才知道呢，
0: 啊。虽然我来宜昌也就十来年的时间，但是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其实我也见证了它的一些变化。
1: 而且我跟你说，它是从早到晚都有的吃。
0: 对，
1: 晚上吃，对，
0: 是我吃过的。
1: 你太捧场了，
0: 真的。因为以前的时候，那个你还记得若干年前我们搞活动，在它那个露天那个下面
1: 是的
0: 吃那家炒菜嘛，对不
1: 对？
0: 对，
1: 炒菜
0: 啊，现在后来也吃不到了。对，
1: 烤鱼
0: 真的很不错。
1: 对，
0: 然后而且在这里的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其实我觉得不用过多的介绍，这里的美食简直包罗万象，太多了，卤菜呀，还有一盘香啊，还有像什么天津小钱鸭呀，包括像这个很多吧，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再就是夷陵三巷农贸市场，它算得上是夷陵区比较出名的一个老巷菜市场了啊。它重新的是进行了装修整合之后呢，现在变得规模更大了，而且实话实讲更好逛了。就不管你是从宜兴大道也好，你还是从这几个四面八方东湖路那边，你都可以直接直通啊，到夷陵三巷的农贸菜市场里面。
1: 你其实推荐了很久。我在考虑啊，就是
0: 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我可以去一下，
0: 你跑个步嘛，直接跑过去，
1: 太远了。 我都不知道该跑哪条路。
0: 天气凉快，
1: 太远了，
0: 你跑高速吗？从高速上跑过去，
1: 开什么玩笑啊！真是。
0: 夷陵三巷的菜市场啊，其实如果各位没有去过的话，有时间到周末到夷陵区转一转，给大家推荐。
1: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推荐我家附近的深圳路早安乡市场
0: 啊。
1: 真的就是开发区的人气市场，
0: 对
1: 环境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整洁的。然后再就是有一些网红小吃扎堆儿啊，你看特色的美食麻椒鸡、现烤锅盔，这些我都没有吃过，
0: 都有我签到过。我有吃，我真的我在
1: 烤，对片皮鸭是有的，而且有好几家，
0: 对，而且它那个馄饨啊，那个包子啊，
1: 既有生鲜，又集合了很多口碑小吃摊儿，年轻人也喜欢到那儿去。
0: 对，
1: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去逛菜市场了，但是如果说我要选择去买菜，我肯定首选的就是早安乡市场。
0: 又近嘛？
1: 对，近是一回事儿，毕竟要上坡要下坡呀、走也累，
0: 也累。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它那就是很接地气，很有烟火气。
0: 对，
1: 然后再就是一进菜市场，还有几家那个水果店、水果摊儿、水果也是比较的全面，
0: 对，
1: 很丰富。
0: 对，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各位你也肯定很熟悉的那个叫东湖菜市场嘛，对吧？东湖菜市场
1: 啊、哦，我想一想，
0: 东湖海鲜市场，
1: 对对对。你说东湖海鲜市场我就知道了呀，
0: 因为它和其他的菜市场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说它在菜市场里面它有很多的美食好像市场里面没有啊、但是什么呢，但是它有分区分得很明显，往下面走是卖海鲜的，然后往上面走卖菜的卖水果的，还有再往上面走的话，如果你家里面锅碗瓢盆一些厨房用品需要采购的话，不在网上买，那儿也还是比较全的。我记得我在那儿买过几个那个砂锅，回家还做过煲仔饭啊，还做过煲仔饭，它其实也是分类比较多的。所以其实菜市场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家的小区周边，它就像是你是生活的这个周边半径1公里、半公里左右有那种公园、口袋公园是一样，很多啊，很丰富也很全面的。所以菜市场其实涵盖的面很广，然后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我觉得挺好。
1: 既然说到菜市场了，我们就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吧。
0: 啊，
1: 各位宜昌要做生鲜、
0: 哎、
1: 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注意了啊！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吗？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目前正在火热招商中。
0: 对，这里呢是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呢猪牛羊禽以及各类的冻品，而且它是一站式的批发和零售啊，直达全城的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呢只要1800元起，即租即用，而且都是精装修的，不用你再去二次费心去装修了。重点的福利，各位9月1号之前你来签约的，预交了一年的租金，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到22个月的使用权。算下来呢，成本每天也只要几十块钱，并且呢，市场是统一的运营管理，还有定期的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可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的做生意啊。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记得9月1号之前有这个优惠的，提前来拨打电话1398680-4999啊，1398680-4999，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

0: 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哪条路上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畅通，而且哪些路上现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走，都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尤其是在下个周小学中学都陆陆续续开学之后，这个晚高峰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提前知晓，早做出门的规划啊。
1: 是的，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很简单，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就是这么简单啊。
1: 是，
0: 今日呢淮南交警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是走红了网络啊。这个短视频是记录什么内容呢？天桥路口一名女子，不能叫女子啊，我觉得看了一下年龄上面大概有60多岁了啊，然后60-70岁吧，
1: 那还不是女子？
0: 女子好，女子一名女子，
1: 60-70岁，
0: 60多岁吧，
1: 60多岁，她要干嘛？
0: 她骑了一个电动车，
1: 她骑电动车，
0: 她佩戴的头盔外形十分奇特，执勤的交警上前拦停检查，打开之后呢，发现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那个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吃鸡游戏，吃鸡战场游戏道具里面有个3级头盔。戴的是那个造型那个玩意儿，然后这个道具头盔呢质地非常软塌，它这种塑料材质的，就是一个玩具嘛，起不到任何头部保护的作用。结果这名女子呢就告诉交警说，头盔啊是孙子的玩具，孙子不在家，放假回家了啊，自己就临时拿来戴在了头上。
2: 哎呀，
3: 你真是，
4: 你要戴着的，
3: 这是谁的头盔？你告诉我，
4: 这我俺家养孙子的。
3: 这三级头啊，
0: 三级头盔，
3: 这是天宝舔的吧？你知道？
0: 天宝舔的。
3: 我还能戴头啊吗？我啊，我戴头啊。三级头在游戏道具里边，狙击步枪打到头上能打2枪半，打不死。但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参与交通啊，我要戴在头上，一压我就歇菜了。
0: 头盔
3: 要认真，三 C 认真，它上面有3个 C。三级头不要再戴了啊！
0: 三级头不要再戴。我当时看那个消息之后，我第一反应，交警这个交警同志应该说加油特种兵，是不是？就是那个游戏，
1: 就是你们玩的那个吃鸡游戏，
0: 几年前玩吃鸡三级头盔。哎呀，确实。然后
1: 他以为这个头盔能用，
0: 对，其实不行。
1: 交警说的很清楚、啊，
0: 对呀、
1: 啊，这个游戏这个头盔他肯定他就不是那种安全的头盔，
0: 对，游戏就是有一个玩具而已。
1: 是，
0: 骑电动车一定要佩戴一个标准的、具备3C 认证的正规安全头盔，千万不要拿玩具头盔道具来凑数，谨防出行危险。其实也之前看到了有些视频当中记录的，就是骑电动车的朋友不戴头盔的，或者随便拿一个什么头盔来充数的，戴头盔的初衷和宗旨的目的就是保证安全的啊，不是说你。然后我还看到之前前两天一个新闻报道当中说一个路口里面遇到了3个人，陆陆续续3个人不戴头盔，问第一个为啥不戴，说头发刚洗完还没干，第二个你为啥不戴，刚剪的头发发型不能压乱第三个是啥原因来着，反正就是 都各有各的说辞，但是戴头盔这个事还真的
1: 开不得玩笑，
0: 真的是开不得玩笑，
1: 真的开不得玩笑
0: 啊。是，近日呢广东徐闻，大家可能也看到这个消息了，一名7岁的小女孩在街边走失了，当民警询问她，哎，你是本地人吗？小女孩回答，不，我是中国人啊。然后当民警再问小女孩她的父母姓名啊、联系电话的时候，她没有提供有效的家庭信息，突然之间呢她就拿纸，她说我可以画一下啊，他说可以画一下他妈妈的这个图像出来给民警看，结果民警当时和网友一样被那个灵魂画像
1: 惊呆了，
0: 而且后面的对话我跟你说更出乎民警的这个意料。
5: 你为什么跑出来啊？
6: 找我妈妈吗？
1: 广东
6: 我妈妈出来给你看吗？
5: 这是你妈妈？
0: 他画的是这个。
5: 你是本地人吗？是徐闻人吗？
1: 我是中国人来的。
6: 我踩太快了。
7: 往哪边走啊？
6: 就是在那个买菜那里，那里转弯就可以了。
7: 直走吗？
6: 不是，
7: 直走吗？
6: 直走。弄错了。
0: 弄错了。
6: 那 你就是我同学家了。
7: 哪个？
5: 叶姐，你认识这小孩吗？

0: 不认识，你不要乱喊。
1: 不认识，不要乱喊。
2: 是这里吗？是不是呢？不是，我们就回去。倒出去。
0: 怪我，
2: 没有怪你。
0: 妈妈，
2: 他说出来找你，没找到。后来就有个群众把他送到派出所了。他说奶奶也不在家。啊，行了哈。
0: 有
2: 桃花心。找。
3: 其实全程这个小朋友的警惕性特别高，而且自来熟。
4: 但是我看了这个画的妈妈的这个画像，我第一反应的画的是鸡妈妈。妈妈看到这样的一张。画像会高兴吗？
3: 哎，你觉得是鸡妈妈？你把这个图你侧过来看，像个老鼠妈妈，对对，画像像只老鼠。
4: 妈妈看到这样一张图像画像，应该不会太开心吧？
3: 惊呆了。是，反正这个小朋友，我觉得你第一个呢，情商特别高，
4: 告诉自己亲生的不能打，
3: 亲生的。然后整个其实全程记录下来呢，那个小朋友非常淡定，很从容。然后开错了地方，他跟警察，你开错了。不认识的你不要打招呼啊，然后就确实其实现在的小孩呢，怎么讲，你会发现家长对他们的教育其实让他们现在每基本上啊都能够做到，
4: 还是蛮有警惕性的，
3: 警惕性保留警惕性的同时呢，也更加的就遇到事情会比较淡定一些，
4: 对，没有那么慌乱了
3: 啊。这是小朋友的事儿。前两天8月19号的时候啊，放假嘛啊，放假的时候，黄石的女同学啊，九个年轻人啊，一起打完球之后过七夕节聚餐，当时呢他们就点了价值695.65的啊，
4: 696.5元的餐品。几个菜呀、
3: 啊？几个菜，一杯啊，先喝了一杯，大家先喝了一杯，结果呢，邻桌的郝大哥啊、看到之后就端着酒过来敬酒了。结果没想到
4: 郝大哥给他们敬酒。
3: 对，郝大哥没想到九个人齐刷刷的啊起来回敬他。后来，郝大哥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呢，郝大哥就给他们买了单。当然了，这些同学们肯定是不干呢、但是郝大哥说那不行，必须得买。而且郝大哥一直叮嘱同学们说要往好的方向去走。
4: 大哥买单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就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
4: 青春。
3: 对，然后就看到了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光啊。
4: 郝大哥没跟他们拼桌呀？
3: 郝大哥太性情了，好像没有，那倒没有。郝大哥可能就是因为
4: 也没拼桌，
3: 也没有，
4: 然后要帮他们买单付钱。
3: 对，
4: 大家也一直都在拒绝。
3: 对呀、那没办法，郝大哥说了算，郝大哥不行。
4: 还是给他们买了，
3: 太性情了，对。所以其实、当时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其实在这九个女同学，他们九个同学，
4: 郝大哥是吃了几个菜呀？
3: 郝大哥可能
4: 醉了吧？
3: 哎，你有没有看那？郝大哥当天是不是有点心事？七夕节呀、那天是。郝大哥一个人，然后七夕节的时候碰到了这帮兄弟们，然后看到了兄弟们，
4: 碰到同学们，
3: 碰到了同学们，然后在同学们的身上呢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一想想今天又是个七夕节，自己孤身一人，郝大哥可能历史做了这个决定，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吧、
4: 有点心疼他了，
3: 郝大哥。不过确实，当时视频出来之后呢，就大家呢抛开郝大哥不说，然后在这个同学身上呢，确实看到了年轻人该有的这种样子和年轻人的这个什么青春和活力在里面。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25分，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而上行现在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主要集中在了科技高中门前，一直到上行的广电中心门前全线滞留。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现在呢，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前已经有滞留了，去到前方的云体路路口，包括前方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夜明珠路，现在呢，从望州港路过来的车辆，在夜明珠高架，包括夜明珠路方面，要往东山大道和沿江大道方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沿江大道经过十字岭路，要往东山大道和夜明珠路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那么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导致了桥湖二路和东山大道右转往夜明珠路方向行驶的一个速度，现在也是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这边现在下行，从福海路一直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发展大道进出城，在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以往更大一些啊。另外就是中南路这边，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呢，在整个合义路上面的通行情况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缓行啊。合义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通行压力不小。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金龙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时间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18: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喜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不要忘记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还没有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呢，抓紧时间了。因为截止到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以下的卡种是参与活动的，包括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它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当然了，参加方式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啊，每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这个野营车一共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万份，到现在送出去一部分，现在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动作要快，来到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咨询，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4: 是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啊。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有个词叫做高钾晚餐。
4: 什么叫高钾晚餐呢？
0: 就指的是你今天晚上吃饭当中呢，如果你的钾元素要含量比较高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有助于睡眠的。所以有人称之为高钾晚餐。为什么得到大家的追捧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助眠效果。
4: 对，
0: 然后甚至有人会用它来代替一些助眠的药物。那么更有甚者会觉得高钾的饮食能够更好的减重。不少人特意的会调整这个晚餐的食谱，像多吃菠菜山药啊。

0: 菌菇、香蕉啊等等高钾的食物。
1: 嗯，
0: 哎，问题来了，这种网红的饮食方式真的靠谱吗？
1: 其实所谓的高钾晚餐呢，就是在晚餐里面啊，主动增加高钾食物的摄入。
0: 嗯，
1: 比如说像深色的绿叶菜、薯类、豆类、杂粮、菌菇，以及各类高钾水果
0: 啊。专家介绍说呢，这个钾呀，它是人体细胞内含量丰富最丰富的一个电解质。夜间人体血压波动、神经肌肉紧张、情绪焦虑紧绷，都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如果你的晚餐适量的多补点钾，就能够平稳夜间血压、放松紧绷的神经和肌肉，来辅助调节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进而呢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睡眠质量的效果。换句话说，它是其实可以有到一定的作用的。专家指出呢，目前相关研究仅证实晚餐高钾摄入与睡眠改善存在相关性，并非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你晚餐吃的这个摄入的钾偏多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对于改善你的睡眠会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导致它的原因。简单来说，高钾晚餐其实是辅助改善睡眠的一种方式，而非治疗失眠的良方啊，更不能够替代治疗的药物以及规律作息等等常规的睡眠调节手段。失眠的人群呢，切勿盲目的依赖这种方式，就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和辅助睡眠，但如果你每天失眠，你指望它来治，那不行啊，那是不行的。
1: 对，
0: 其实除了助眠之外呢，这种高钾晚餐能够快速减脂的说法，更是戳中很多减脂人群的需求。
1: 是不是真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0: 这不是马上为大家揭晓了吗？专家说了，说高钾饮食呢，确实能够让体重短期下降。
1: 就治标不治本呗。
0: 对喽，这种瘦身效果呢有误区啊，不是真正减脂啊，减重而已。钾元素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离子啊，缓解身体的水肿啊，还可以排出水分，这也是食用高钾食物之后体重快速下降的核心原因。但是朋友们，减掉的只是水分，并非脂肪。
1: 对，减掉是水分，不是脂肪。如果说你想要去消耗掉你的脂肪，你还得算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差叫做什么，热量差，
0: 热量差，制造热量出口，
1: 对啊，
0: 缺口，
1: 对，到底是出口还是
0: 缺口，热量缺口。
1: 同时呢，菠菜、山药、豆类这样一些多数的高钾食物呢，它是富含了膳食纤维，饱腹感极强，能够自然减少全天总热量的摄入。而且这个钾呢，是可以提升我们人体运动耐力，帮助消耗更多的热量。但是啊，敲个重点，高钾食物呢本身是不含任何可以直接分解脂肪的成分。
0: 对，
1: 所以想要实现真正的减脂，依旧需要依靠合理的饮食控制、规律运动。
0: 对，但是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点，钾离子它其实是人体内电解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说夏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你流汗流多了或者运动之后，为什么要吃香蕉呢？因为它可以快速来补充钾啊，快速来补充钾。但是有个问题来了，那这个钾我是不是越多越好？其实不少健康人群呢跟风坚持高钾晚餐，甚至额外的服用补钾的制剂，其实是不对的。专家强调了说，钾元素的摄入它讲究的是按需补充。那么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呢，依靠日常的均衡饮食，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钾元素的需求，你不需要刻意的来食补，更别说是药补了，都不需要的啊。普通人如果你盲目的过量的去补充钾元素，会出现什么呢？手脚麻木啊，肌肉无力、恶心、呕吐等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严重会引发心律失常、心脏骤停等致命的风险。其中呢，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补钾的风险比较高，切记自行进补。所以说这高钾的晚餐，前段时间说
1: 了，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0: 对，另外一个千万不要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多补充一些钾，额外补充一下就好。

0: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3: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4: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3: 哎，忘了。
4: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3: 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6: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6: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7: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18:5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1: 各位不要忘记啊，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呢，首先第一步选购商品之前来点击我的，了解你的会员积分，领取最高399-30的一个优惠。当然今天为大家上线介绍的这款1059主播甄选的欧舒丹白色薰衣草套装呢，其实不管你是送礼自用都非常非常合适啊，因为它是一个香型比较的统一，另外一个就是赵露思的同款香氛礼盒，而且里面包含的也都是很实用的，尤其是秋冬季节啊，格外实用的。250毫升的沐浴露，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护手霜啊，所以你礼盒嘛搭配在一起，你当礼物送人有质感，自己用的也很划算的。
12: 是的，不同于常见的薰衣草，白色的薰衣草呢，香气清浅柔和，仿佛漫步在普罗旺斯的花海，它是带那种松弛的氛围感。
11: 是，
12: 你看吧，忙碌了，你听。
11: 蝉鸣，鸟叫，
12: 你就听这个声音是吧？你收工了，结束了忙碌的一天。
11: 对，
12: 晚间呢，咱们居家沐浴，就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是不是能够卸下你的疲惫？
11: 对，闭上眼睛，就好像在，你不说了吗 ？Prongs 啊，在那儿就感觉在那个花海里。
12: 确定你的发音是
11: Prongs， 你听懂了没？你听懂就行了，你管的听懂就行是吧？
12: 来说一下价格啊。
11: 对，
12: 整套的活动价呢是288元。哎，对比同类的香氛护理这个礼盒呢，拥有不错的一个入手门槛。
11: 对喽。
12: 然后你看，不管是日常用还是送人的都很合适啊。
11: 而且我们说它里面三个搭配在一起，沐浴露、润肤乳和护手霜，它都是秋冬干燥季节必备的。然后你其实你整个的一套用下来之后，你会感觉到呢，你的肌肤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同时呢也会有很好的一个香型的统一。你像这个季节沐浴之后涂上润肤乳，出门的时候随时来补涂护手霜，让淡雅的香气可以陪伴自己一整天的时间。所以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你不管是作为礼盒来送人，还是自己来用犒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价格也很划算啊。288元这一整套下来，日常来说你整个这个单品的欧舒丹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哪怕你只买一个小的护手霜来说的话，但是今天给这一套给你搭配在一起只要288。还没有完啊，没有完的是什么，如果你的会员等级够高，哎，你领到了一个专享的优惠券之后，你可能都用不到288，或者说呢它还有一定的价格的这个优惠在里面，用会员积分来抵现呢，等等等等的。具体的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的，就是点击1059主播甄选里面会员等级来看一下你的积分，然后你也可以领那个每月最高的专享券，最高是399-30嘛。你看一下怎样领更划算，是能够领到多少的啊，就是可以了啊。
12: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多云。

0: 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局地中雨到大雨，26到34度。
1: 包括现在外面看这个天气都是比较阴沉的，所以说再次提醒到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变化，雨天如果遇到了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夜间行车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如果你已经开始吃饭了，祝各位今天晚上有一个愉快的用餐时间，
0: 晚餐好胃口。
1: 好，明天见了。
0: 明天大家会听到一个全新的鳄鱼俱乐部，
1: 后天也是，
0: 对，明后两天呢，因为我们有别的工作的安排，
1: 对，
0: 所以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周五了，
1: 初五，周五吧，
0: 初五，
1: 周五，一竿子就初五去了，
0: 对，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明天的鳄鱼俱乐部，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咱们节目都涵盖啊，都会聊。在我们节目聊车过程当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能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啊。来吧，正式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题还挺多。首先问到吉利银河 M7， 这车推荐吧？推荐啊，在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情况之下，你只是问吉利银河品牌。首先，银河的车不是速成车，这个您放心啊。但从这点讲的话，本身银河就值得拥有了啊。第二个呢，你如果说你的这个要求啊，说啊我的有充电桩，我对纯电续航没有太强要求，200多公里够了。我重点是家里充电很方便的话，那么你这个银河 M7 非常适合你。毕竟银河 M7 定位是一台 A 加级的 SUV， 空间表现不错，它是紧凑大啊，不是中型，是紧凑大 A 加级的这样一个。同时呢，纯电200多公里，啊，预算11万多块钱啊，颜值也挺高的。

0: 能买吗？就说你买奔驰，包括你买宝马，或你买奥迪，实际上电芯儿都是宁德时代的，啊，有的是比亚迪的。其实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还不就是国产车？啊，然后动动这个座舱啊，座舱很多时候是 Momenta 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华为的华为座舱，你不就是这不是国产车吗？有必要买奔驰宝马吗？没必要。电车新能源纯电动不要买奔驰宝马，没必要，铁子啊。感谢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君越还有 A4 啊，上下班偶尔高速怎么跑，怎么选择呢？如果说是上下班偶尔高速的话，如果你但凡你说四个圈我无所谓的，不讲面子，你应该买谁？买君越，上下班能给你非常舒服殿堂级的座乘空间。帖子，买谁？买君越，有些君越的这个艾维亚啊。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时间继续陪你们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锁定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听曲这个知了声一片，这是啊，来一会儿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0: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纯电车能开几年。其实关于纯电车能开几年是这样一个状态啊，纯电车你可以一直开啊，比如开个10年、20年、30年、50年，但是呢，车它的电池，如果说你每次自费能花钱换电池的话啊，电池比如这个电池包哪不行了，你花钱可以换，你一次比如你买个10万元左右纯电动车，换电池的时候你花个4-5万块钱你不心疼啊，那你就开呗啊，然后再不行再换，花几万块钱换电池，每次你都能啊不心疼去换电池，你可以开个啊30年、20年、100万公里没问题。啊，其实最多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后留的是电动车车壳子，啊，因为电机这东西啊，电机不容易坏啊，那就是电池嘛。然后其他的电车还有什么呀？悬架什么的，就该换什么换什么吧，悬架什么胶套啊，这个之类轮胎啊，啥的片盘的，啊，这东西就是。最后你会发现换了一遍，其实等于你把车又换了一遍，就剩个车壳子没换而已。那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你觉得问驾里面330LIM 运动款这款车怎么样？问驾同价位里边啊，同价位里边，同价格里边，我可能想法不一样吧。有的人在乎颜值，可能会选择奥迪 A5L。有的人在乎的是什么后轮驱动，可能去买330LIM 运动啊。有人在乎的是购买性价比，可能会选择凯拉克 CT 系列啊，可能会买 CT5 啊或 CT6 啊，对吧？是这么个选择，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因为这个价格里边，同为后轮驱动的话，它最大竞争对手是凯拉克 CT 系列 ，CT5 或 CT6 啊。看问题啊，感谢你们来。还有这位叫做起点的网友，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还有白银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宜昌游玩啊！宜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问到别克致敬 L7 能不能买？这车我先说优点和缺点啊。我说过优点缺点你自己心里有个数，缺点你很烦你就别买。别克致敬 L7 这车的优点缺点，首先优点，首先啊，别克致敬品牌它不是速成车，因为别克致敬你会发现长得甭管是 E7 还是 L7 啊，它就是别克的油车的一个样子啊什么，它绝对不是说速成的啊，平台会衍生平台出来的，好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尤其是它的底盘啊这个部分非常稳啊，兄弟们，这个你是可以放心去买的。另外一个还说优势啊，在这个 L7 里，我不知道你是买是纯电，应该是问的纯电的吧 ？L7 吧啊，纯电的啊。那么这个啊，不对，应该是啊，不是 L7 啊，这个致敬的 L7 啊，它就是它的一个售后体系质保走的别克全别克品牌，跟油车一样的啊，哎，增程的，对，跟这个油车是一样的平台，你售后质保包括发动机什么的、增程器什么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要必须承认一点，增程车只是厂家过渡。厂家真的没有太多心思想玩增程，纯纯想多赚点钱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增程你还是别买了吧，实在想买买 E7 买插电混动的。再说个缺点，别克品牌它毕竟是做纯油车出身的啊，做纯油车出身的很多车企呢，在什么座舱啊、智驾啊、这个运算逻辑是吧，这个我们大数据啊，这个智驾啊，这部分可能不是他强项。铁子在数码产品当中牛的一定是曾经做过手机的或做过大数据的啊，比如说豆包啊，抖音的，对吧，抖音豆包的是吧啊，又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我之前点名叫 Momenta 啊，人家是做这个的是吧啊，包括百度是吧，高德啊 OK 包括有做手机的啊，人家这个他们衍生的新品牌新车品牌可能在数码这部分在座舱大屏优势很明显了，听懂啊，所以说你在一个传统油车品牌所衍生出来的 啊，新能源车里边你讲究这个大屏啊，讲究什么智驾呀，讲这个估计八成可能。

会有点让你失望啊。所以说缺点优点你心里有数啊。看抖音和听广播区别蛮大，必须蛮大啊。广播里听众的广播里听的效果会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调频立体声广播。哎，真正好的声音来自于调频立体声广播啊。问到四月提车汉 LEV， 其搭载的是兆瓦闪充电池怎么样？不是最新的二代刀片，但是电池稳定性和耐用性如何？也能闪充？这个你放心啊，这个你是完全放心的。因为据我所观察，比亚迪的电池呢，无论是一代二代啊，你会发现从闪充从这个充电速度、充电效率、电池续航稳定，因为比亚迪赚钱之后干什么呢？研发投入，他不会研发投入增程器啊，对，他不会研发增程器的。你比亚迪，他没有太多增程器给你选择啊，更多是研发的是电路系统。我今天看个新闻说，比亚迪即将推出一个插电混动专用的发动机，可能以后的这个热效率啊，跟电池的融合会更好。人赚钱是往这儿研发的，他赚钱从来不说，哎呀，我赚钱我来个星空幕布。啊，我来个什么这个超大液晶屏什么的，人家不赚钱，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东西的，所以说你放心，比亚迪买没问题啊。感谢 Mr. Wei， 谢谢你来直播间啊，感谢你，谢谢。茶余饭后，你好，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谢谢你们来啊。问到兆瓦闪充。啊，兆瓦闪充电池据说散热做得很好，是的，因为从最原始的我们讲物理学讲啊，比如说你手机平时充电的时候呢，可能是慢充，你发现手机呢它温度正常，你突然有天用了你朋友的120瓦的一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充一会儿手机有点热，有点怕怕的。因为能量在交换过程当中在无法接收太多能量的时候，它会通过热的方式展现出能量嘛，对吧，能量以热的方式展现出来了啊，这个你会发现。所以说这个比亚迪在兆瓦闪充里面解决了能量来源，然后充电的时间，然后温度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把握啊。我还那句话吧，比亚迪赚钱之后他真的没有乱花啊，他是在潜心研究电池啊，电控，尤其是电控。因为电池，我们所讲电池其实包含电芯。上次有人问到说，安师傅，电芯和电池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电芯就是我们说这个，你把电池拆开，里面一颗一颗那个芯啊。所讲电池是一个大的范围，包括你的一些电池的散热系统啊，无论是风冷、水冷啊，一些整套的系统啊，大的一个概念啊。来，感谢深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003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看到的是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现在咱们互动渠道在抖音上啊，今天咱们在抖音上，往后过两天可能还有视频号。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 4X 的品控和售后到底怎么样？谢谢主播。名爵 4X 品控和售后怎么样？我这么说吧啊，首先售后，名爵的，我在想很多名爵的电车的售后应该是曾经的油车的售后啊，当时油车那部分的老板赔的哟，真的是底儿朝上了已经啊。现在自从名爵推了纯电动之后啊，名爵的老板们好像本地经销商啊日子好过点了，但是压力也很大。所以说你讲售后，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办法跟大的品牌像比亚迪啊甚至跟什么小米啊，跟华为啊，各种什么 Apple 啊，温界啊什么的啊，或智界、享界、尊界啊，上界啊，跟他们比不了，这个确实比不了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部分是没办法比的啊。另外一点呢，你讲质量，首先了解一下啊，关于这个质量的话，电车讲电机、电池、电控三电部分啊。名爵 4X 这车的
电池、电机、电控。

的话呢，据很多博主反映啊，把车顶起来看了一下啊，很规整，很板正，很规整啊，这个是他强项啊。另外一个呢，你不得不说这车呢，它的电池啊，我们讲半固态啊，宁德加持，这几点的话都能保证这车的一个稳定性。但据说呢，也会有一些缺点，在名爵4里面曾有投诉，像名爵 4X 这车投诉就没有了啊。有车主反映说，曾经的名爵4这车里边呢有什么问题呢，就说这个它的转向柱有异响，曾经投诉啊，这个具体后来可能解决了。但是名爵 4X 毕竟是在4基础之上啊，更好做了 SUV 化所推的一款车型啊，所以综上所述吧，对得起这价，毕竟十多万块钱的车嘛，啊，就是对于它的售后这部分，我还是没有太多信心啊。就曾经名爵的油车卖的是稀里糊涂的，电车希望多卖点，老百姓买几台的话，那4S店赚钱了，他也能更好做售后嘛，是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

这个变化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初开始，我们节目当中就问新能源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到现在基本上十个问题有一个是纯油的，其他都是新能源。我真担心哪天咱们节目一小时节目当中一个油车都没人问了，那就好玩了。那个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安师傅晚上好，你好，平平安，借你名字啊，祝愿大家平平安安。感谢来直播间，你好。来问到主播，你好，起亚的新款的赛图斯可以买吗？啊，这位叫做你好，这名字叫虎什么这字儿啊？欢迎你来啊。你在关心这个赛图斯不多啊，关注这车的人不多。首先说一下，就是你对动力啊有要求啊，这个 1.5T 动力的话大概能给200匹马，动力很好。其次这车呢有个优势啊，什么优势呢，就是它这个摩比斯的 8AT 啊，稳定性 1.5T 高动力加上 8AT 的稳定性，这部分的话是韩系车特有特点啊，这部分是它的强项和亮点。然后呢，据很多人反映说，韩，其实你知道韩国人啊，三星啊，数码三星你也应该了解了啊。所以这个在这车里边呢，据说啊，它的人机互动这部分啊，比纯国产的油车可能有优势。那大屏互动这部分可能是算是车机感受算是第一梯队的吧，不敢说第二梯队的吧。可能跟一些同等价格的国产车人机互动感受还好一点点啊，但是车有些短板。第一个空间，但凡是讲运动属性的车啊，这空间表现可能不是很理想天色啊。另外讲一下这车，就是它的售后网点呢，现在很多地方现代曾经卖现代品牌的销售顾问我认识的都去卖小米去了。还有就是这车保值，可能保值就连那个这个国产的奇瑞呀、吉利都比它保值高一些。啊，这个，看你自己吧啊。哎，现在酷斯图能买吗？能买，铁子能买。我刚刚说过了，要买酷斯图，城市用为主，1.5T 够了。经常跑高速快速路去机场接人，去机场就接呗，弄动不动就跑天河机场接人啊，那你就买 2.0T 酷斯图，铁子啊，你说我就三峡机场接人，你买 1.5T OK 啊。来问到后期稳定性如何呢，我自己已经下单了，但是呢可以退啊，我家旁边两家赛店，我只关心后期小毛病多不多。后期小毛病的话，我只能说这车悬架有点硬啊，小毛病没有什么，油车你不用担心小毛病问题，油车就算有小毛病你是可以修的啊，不是用来换的啊。对，油车小毛病是用来修而不是用来换的，铁子。电车可不是哦。啊，所以说你单讲小毛病这点你肯定是比电车省钱的，这个你放心啊，这么说你就买吧，是吧。哎，欢迎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如果说正在听广播的您也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啊，日常代步通勤Camry 双擎 2.5 有必要上 2.5 吗？日常代步如果只是城市跑一跑没必要 2.5， 2.0 足矣啊，2.0 双擎足矣。如果说城市通勤一年才跑几千公里，连双擎你都不要上，你就买 2.0 自然吸气的啊，是这么个情况。铁子，你不要看那个 2.0 升啊，每次急加速时候嗷嗷狂叫狂叫啊，就是不走，是吧？但是你放心啊，丰田的整体的发动机稳定性这个还是有口皆碑啊，还是可以信任的。欢迎清河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做客，有机会来湖北宜昌做客，在各大引擎里边搜索关注宜

0: 昌这座城市，谢谢你们。宜昌本地帖子们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啊，我的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谢谢各位来看一下，有朋友安守你好，我看中坦克500了。就是车体型有点大，我觉得学校门口车位有点紧张，想问一下这个车呢经常接娃，停车会不会很费劲儿？影响影像够用吗？影像是绝对够用的，但是学校门口车位紧张有多紧张？如果学校车位是那种就是横排的紧张，每次需要侧方位停车，这车估计你别买了，你停不进去啊。因为这个比如说你停这个位置啊，是上个家长刚走啊，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门口接儿的家长车都是小车，两厢的小车啊，类似于什么星愿呐， 类似于这个海鸥啊、海豚呐， 或者原 UP 啊、原 Plus 啊这种车，好，刚走一台，结果你停不进去，你信不信？啊，所以说你这车估接儿可能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如果接小朋友更把麻烦，这车大，孩子们你得下车去周，把孩子周拖起来。啊，有点夸张啊，对，但是这车确实孩子上下车有点困难啊，所以接送儿的话，坦克500有点过了啊，有点过了，铁子。来吧，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多精彩内容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所 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晚上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啊，我们在直播这会儿呢，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这个号啊，找到我之后进到评论区，进到直播界面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一个问题，说宋 Ultra 这车可以买吗？啊，可以买，是可以买。买比亚迪的网友啊，甭管是买宋啊、买秦呐、啊，或是买海洋网的海狮啊、海鸥啊、什么海豹啊啊等等车型的。有根本前提性，要认可比亚迪的自主的一些发展路径和产业布局啊。但是你不要说我买了这个10万块钱左右的比亚迪，我希望又拥有超跑的外形啊，我又希望有这个超强的悬架支撑啊，用料要上乘用料啊，这个不太现实啊啊。所以说你买这车之后呢，你要了解自己什么价位的。比亚迪在同等价格里面能保障的是电池的稳定、电机啊、电池、电控这部分的表现啊。另外，比亚迪还就是它的一个智驾系统已经下放至11-12万了，这是它的一个强项啊。很多国产的新能源品牌在11-12万里边，它的智驾系统可能不如比亚迪。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红旗 H5 能买吗？有个前提啊，买肯定是能买。聪明的你一般会选择红旗 H5 2.0T 的动力。如果城市用的话，红旗 H5 1.5T 可以啊，可以的。你知道为什么红旗 H5 取消了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 HEV 吗？因为它确实这个卖的不好，已经没人买。这车优势就是尺寸啊，气场，尤其红旗的品牌气场啊，它就是售后很给力。每个城市必须有红旗4S店，红旗不会倒啊，这话我们不止说一次了啊。还有就是很多售后呢，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啊，在城郊，在城市的郊区，但是红旗4S店提供的服务，让你感受不到它是一个在城郊的4S店，免费上门取送车，比如他会上门过来把车给你开走，保养完之后车给你送回来，那这个取送是免费的。啊，把保养科目报给你，然后你直接花钱就给钱就行了，啊，这个像保养的还可以可视化是吧？哎，也可以放心啊。就是红旗这个做服务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服务也好啊，售后也很好啊，这个是红旗品牌亮点，毕竟是红旗品牌嘛，不是开玩笑的啊。还有一点呢，要说一下红旗品牌呢，就是如果说你尤其在国庆期间呢，开红旗车就那时候特有面子。那感觉特棒啊！对，这个我只能讲，红旗能买吗？能买，但是你千万不要拿它跟什么凯美瑞呀、雅阁都是油车讲保值，莫讲保值啊！哎，就 OK 了，买。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另外一个，我强烈建议买红旗 H5 的话，城市用啊。不要在乎什么油耗吧，因为你买油车，你一年到头你跑不了多少公里，也就10000公里左右。我强烈建议买 2.0T 这个动力选项，这个动力才是真正好的红旗 H5 啊，我是这么建议的啊，观点供参考。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请问一下，逸境 X9 核心问题。华为高阶支架到底要不要加钱选装？谢谢主播。是这样的啊，据我了解，逸境 X9 的这个华为高阶支架是全系标配的。啊，你说那不可能啊！我买车时候销售顾问说这车呢，你加钱才有啊。其实现在很多新能源是怎么玩的，你知道吗？第一个啊，它很多硬件东西都是全系标配的，但是。有些车因为你钱花的不够嘛，你需要花钱激活。 啊，顶配可能就送了啊，不需要花钱激活了。但是有些东西，因为你它装备配置是有的，有配置给你配好了。但是如果你买的配置就是你出的钱少的话，这部分可能需要花钱激活。所以你问的问题是，华为高阶智驾在意境 X9 里边是不是加钱选装？不是加钱选装，是全系标配，不过需要加钱激活。嗯，这不只是一个品牌，很多品牌都这么玩的。而且很多品牌也有一些高阶智驾，可能过几年之后要花钱了哟。嗯哼，呵呵呵来看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二七款的凯美瑞2.0双擎 Plus 现在落地。

以最高效可控的方式。那主动提出需求，能有效地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还能够赋予对方信任感，强化关系安全感，再就是可以激活正向强化循环，让付出变得可持续。风吹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

0: 持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主动提出需求，第一个好处是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心理学家戈特曼在《爱的沟通》中提到，在亲密关系中，模糊的需求往往会带来失望，而清晰的表达才能带来满足。明确的需求表达能够直接击碎因心理投射产生的误解，省去对方我以为的猜测和我要猜的内耗。研究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周进行明确需求沟通的伴侣关系满意度要高出 47%。央视的主持人张泉灵就分享过这样一个经历，有段时间她在工作当中不顺心，向老公寻求安慰，但是老公安慰的话呢却有点下至中立，说人生就是这样，有起有伏。当时张泉灵内心很郁闷，觉得老公在和她讲道理，而老公也很费解，说她想要的安慰到底是什么。然后她就自己难过了一个晚上，觉得这样不行。那为了消除夫妻间的认知错位，她就直接给老公写了一个说明书，她告诉老公，如果发生怎样的情况，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的，你可以如何如何做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份看似直白的说明，瞬间就消除了丈夫的理解障碍，让爱有了具体的落点。学会表达需求， 就像是给对方递了一把通往你内心的钥匙，让他能够更精准地回应你的需要。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敢于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对方眼里反而会少了很多的困惑和不耐烦，多了更多的轻松和理解。

心理学家鲍比尔提出的依恋理论就指出，安全型依恋的建立需要可及性，还有及时响应的闭环。当你向一个人表达需求的时候，潜台词便传递着强烈的信任信号，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能帮我，你是我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不妨去换位思考一下，当朋友真诚地向你求助，或者表达他的需要时，你感到的是被打扰，还是被信任、被需要的温暖呢？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你和一些朋友的深厚友谊，是不是正是始于这样的一份被需要呢？比如说，偶然的一次倾诉，结束的时候，对方可能对你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个事儿我都没有跟别人提过。那一刻你感受到的可能不是麻烦，而是莫大的信任，因为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如此靠谱的人，而你们的关系也许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互相麻烦中越来越紧密。从关系动力学角度来看，人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被需要的需要，对方一旦接收到这种信任，就会有一种被认可的快乐，从而确认这段关系的安全性，甚至会通过满足你的需要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就像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如果想要让交情变得长久，那么你得让别人适当地为你做一点小事，这会让别人有存在感和重要感。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行为主义心理学表明，最初的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会触发操作性条件反射，强化对方愿意再次满足你的需要的行为。在职场当中，许多人就会陷入到闷声做事的误区当中，认为向领导要资源是添麻烦。但是真相往往是，领导不怕下属提需求，最怕的是下属无欲无求。有看过一个帖子，有人说自己在成为部门的负责人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更欣赏能够主动提需求和汇报进展的下属。他解释说，团队当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会议上沉默寡言，看似没问题却总在最后爆雷的成员。而相反，那些能够清晰地提出需求的人，往往让项目推进的会更顺畅，结果更可控，也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的倾斜。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期望下属想表达想法和诉求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减少项目推进中的心理压力，也是能够更好地为下属来分配利益，做出决策。这种互动本身就是领导者获得存在感和权威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向强化循环，也就是清晰表达需求，获得有效满足，双方收获积极的情绪，比如被理解，有价值感，然后更愿意在未来继续满足需求。而事实上，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扮演的是全能伴侣，比如修电脑、搬快递、做家务，甚至是挣钱养家，都是自己来，你会发现你的伴侣反而容易变得越来越懒，当然这个懒是打引号的懒。但是如果你试着提一些小的请求，比如说能帮我看看电脑吗，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好吗，那对方的感受往往不是负担，而是被你需要的踏实和满足，从而激发他更主动的投入和付出。所以敢于提需要的人，敢于提需求的人，才有被爱被看见的机会。适度而真诚地表达你的需求，是邀请他人走进你世界的桥梁，而并不是负担。

如果你长期内心带着需求羞耻的包袱，一下子要学会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给大家整理了这样的几个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一步步的破除这个沉重的内心枷锁。那第一个就是识别扭曲的信念，接纳自身需求的正当性。有些人不敢提需求，核心障碍往往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深陷需求羞耻，认为表达需要就是添麻烦。第二个呢，就是害怕被拒绝，担心开口会遭到否定或是难堪，于是他们就会把自己困在原地，宁愿试试自己扛，也不愿意开口表达。然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拥有需求是人类的天性，它天然合理而且正当。当你需要向别人表达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先冷静地来问问自己，这个需求本身正当吗？它会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吗？如果没有，那么就试着把它说出来。因为没有人有读心术，没办法精准地猜透你的心思。与其耗费心力期待他人读懂你的心意，那不如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真的不是软弱，恰恰是你真诚和勇敢的体现。当然，即使对方无法满足你，那你的需要本身依然被值得看见和尊重。因为一次拒绝也仅仅代表了当下的情景的限制，而并不是对你个人价值的否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

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重构认知叙事，提需求是给别人高效减负。你可以尝试一下转换视角，把提需求重新定义为一种高效的关系沟通方式，它是体谅而不是添堵。当朋友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比起模糊的随便都行让对方感到为难，不如清晰地说，我想吃火锅，要点虾滑和牛肉，这反而降低了对方的决策压力。它是信任而非索取。在亲密关系中，放下防御，清晰表达我想要什么什么，其实等于在告诉对方，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足够坚固，无需猜谜。这也为对方提供了更精准的爱你的路径，降低了关系当中因为误解产生的隐性成本。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渐进暴露练习，从提出小需求开始行动。就像是锻炼肌肉一样，从低风险情境开始练习真实且具体的表达。首先就是学会自我察觉，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哪怕是很小的需求都可以，比如我需要独自冷静十分钟。其次是练习主动表达，选择自己身边信任的安全的人来说出你具体的需求，比如对伴侣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能陪我散步吗？对朋友说，下次聚会能不能叫上我一起，我很想和大家聚一聚。然后试着放下对结果的灾难化想象，客观地记录每一次表达之后对方的真实反馈。那最后你会发现，最坏的情况几乎都不会发生，同时大多数人都很乐于回应你清晰而且合理的需求。而每一次成功的小表达都能够有效地冲击你的需求羞耻，进而逐步积累你敢于提出更重要需求的底气。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深感认同。不喜欢什么，一定要大大方方地讲，不然别人会以为你不介意。想要什么，一定要坦坦荡荡地争，不然好事凭什么落在你的身上。生活并非是你猜我想的游戏，所以不要去考验任何人的耐心，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清晰明确地说出我想要，是让对方快速理解和满足你的最简单的方式，就像是为自己建立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一样，让对方知晓你的需求，避免无谓的冲突和内耗。愿我们都能学会坦荡主动地表达需求，即使被拒绝也能够大方接纳，更期待我们每一次勇敢地提出需求的时候，都有人能够稳稳地接住。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长大之后的一天，吴青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青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身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青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青峰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青峰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梦中寻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
16: 过
15: 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7: 听达达唱南方，
1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这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 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声，单曲循环。
1: 他写了一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来说言语暴力，掌声落下，用来讽刺键盘侠的狭隘，沙文抵制男权。2016年凭借歌曲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之后一路横扫金曲奖的各大奖项，真正成为了强大的自己。就在他以为自己足够保护身边的人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他还为好朋友写了一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朋友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对吴青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回去之后，吴青峰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在朋友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是这首歌拯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吴青峰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他再度失声，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Material Girl 来自于王若琳以及9M88的合作。王若琳出生于音乐世家，了解的人应该更多一点，而9M88她出生于1990年，在大学的时候呢主修的其实是服装设计专业，但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在音乐录影带当中 9M88 的百变造型。她当年觉得服装设计没劲儿，然后呢改行跑去了纽约布鲁克林的 The New School 学爵士乐，一学呢就学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爵士歌手。马上听到的是他们俩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terial Girl。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好妹妹乐队，他们俩的形成的这个乐队名称，当初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的翻唱过的一首孟庭苇的作品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后来呢用歌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才华以及温柔。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谎话情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秘密》来自卡洛尔的专辑《一尘不染》，没有歌词的歌，让你听到的是一份很纯净自然的天籁之音。

这首《天黑黑》呢是孙燕姿早期的歌曲。如果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很幸运，然后外婆还健在的话，可以一起跟她分享一首歌，可以在她皱纹满脸的时候放这首歌给她听，让她开心的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退了一步，有点畏怯道：它是坏的小动物，它是苍蝇。我忽然思路开朗，构建出了关于此事完整的哲学体系。什么叫坏的？什么叫好的？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北京时间的7: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早间的到目前为止啊，总体的通行情况呢，宜昌城区都还是比较的平稳，通行都还算是顺畅啊。开学前最后几天了，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两天啊，可能早上走的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要给大家小小的

0: 一个预防针啊，到了下周，下周二啊，9月1号开学之后呢，整体早高峰的通行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开学之后呢，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因为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车辆会增多，加上可能他还有二次在自己去上班啊，所以各位在通勤的路上，通勤的时间还有路程都会增多增长，所以说路面上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的各条道路上的通行都还算是顺畅，如果说您选择西两的快速路，双向流量呢是相当平稳的。包括在夷陵大道上，目前我们看到中心医院门前，无论是从万达这边啊，江海路要往这个城区方向通行，还是反方向要往万达广场这个方向呢，目前总体来看，在夷陵大道上包括在江海路上的整体流量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沿江大道上呢，目前也是一路畅通，无论是往葛洲坝方向还是往五家港方向，也暂时没有任何流量过于增加或者是有长时间排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说有出行需要的话呢，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北京时间的7:33，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通行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由 FM95.6 以上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农历的7月14，星期三。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总体来看呢，今天宜昌是阵雨天气，气温呢最低温度25度，最高气温呢是24度。要跟大家来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在稍后的时间里面，8点钟之后呢，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呢将带队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线上的嘉宾呢直接的对话交流。今天早上的7:30到8点，半个小时是畅行早高峰的节目啊，稍后8点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的一组消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队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呢，一共有220人，其中参赛选手71名，来自全国的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的比赛。在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一位选手是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郭夏婷，他将代表中国参加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的这个赛项的角逐，也希望他能取得好的成绩。今年的中元节期间，市滨江公园管理处在葛洲坝公园至灯塔广场沿线临江护坡区域呢，设置了有43个集中祭祀点，统一配备了141个祭祀箱，祭祀点实行定点管理，确保祭祀行为规范可控，防止随处的焚烧、遗留明火、破坏绿化等问题。截止到8月25号，宜昌城市绿道品牌的征名活动呢，已经启动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主办方是园林中心，收到了数百份的创意投稿，经初步梳理，求索绿道、山水遗境、宜西林云寨、来电。

0: 脉、储能绿绿道、德贤路啊等一批具有文化底蕴、山水意境、时代特色与生活气息的名称呢是脱颖而出。主办方表示，城市绿道征名时间呢是截止到2026年的10月11号，市民呢仍然是可以通过官方提交的一些报名渠道来进行您的创意提交，包括有名称啊、示意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今年的暑期，市总工会通过社费征岗加工会补助的方式呢，在全市统筹开展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全市呢，共有422名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报名参加了。新学期开学在即，大部分的学生呢已完成了勤工俭学。全市工会预计发放补贴141.46万元。8月23号晚上，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25米在山东青岛收官。当晚，在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宜昌籍运动员姜雨瑶奋力拼搏，为湖北队摘下一枚铜牌。因受到天气影响，九皖溪漂流景区呢8月26号至27号暂停接待2天，咨询电话是0717-281-0092。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呢项目加快建设，今年年内合武高铁的武汉段的核心站之一武汉天河站将开工建设，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用。合武高铁进入到武汉的首座新建高铁站武汉长江新区站呢，计划开工期间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1号。合武高铁建成之后呢，旅客从武汉出发1.5小时就可以到合肥了，3个小时就能够到上海。8月24号晚，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开幕。本届艺术节呢，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为集中展示新时代湖北黄梅戏创作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8月22号在建的石屋高速公路高山深谷间呢，出现了一道空中走廊。这座全长139.8米的高组合大桥已贯通，它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石屋高速呢，是湖北高速网重要的联络通道。大桥呢贯通，为鄂西北复杂的地质桥梁建设积累了实践的经验。项目全线建成之后呢，也将打通竹山、竹溪等对外交通堵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10月1号至3号，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将在荆州沙市举办。届时像林丹、傅海峰、鲍春来等一些球星呢将携手亮相。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啊，不过这个牌型呢，不算特别多啊，整体的流量呢也不算特别大，暂时都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夷陵大道上呢，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往五家岗方向目前在过了胜利四路之后呢，整体往胜利三路方向的通行压力是会有一些偏大的，特别是在这边的排行基本上要排到了这个胜利四路路口了啊，在世纪花园已经排过了世纪花园这个小区了，所以这一段的总体行车压力是会有一些集中。沿江大道上整体的行车状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往城区往葛洲坝方向，还是在五家岗片区这边啊，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沿江大道啊，来往于自己的家和工作单位啊，或者是您要去到的目的地，暂时选择起来呢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出行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
1: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随时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锻炼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稍后8点钟之后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如果说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的对话交流。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您随时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稍后8点到9点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同时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消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暑运呢已经是接近到了尾声，而三峡机场呢也是迎来了无陪儿童的返程高峰。2026年暑运预计保障无陪儿童5267人次，同比增长了14.55%。暑运期间呢，为保障单独乘机的孩子能够安全出行，三峡机场呢是以五色服务中的特色保障服务你的同伴为抓手，候机楼出发厅呢设置了有专属的值机柜台，可以一站式完成无陪儿童的证件核验、行李托运、信息登记等乘机手续。工作人员呢还为每位无陪儿童发放了专属的服务胸牌，清晰明确地标注了航班、接送机的联系方式，方便各岗位快速识别照看。据了解，三峡机场你的同伴无陪儿童服务呢适用于已满5周岁但未满12周岁单独乘机的儿童旅客。家长在购票之后呢，分别提前向所乘航空公司与三峡机场问询处提交申请该服务就可以了。出行的当日呢，无陪儿童呢将由机场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实现空地流程的无缝交接。航班动态呢也会实时同步至送机家长，全程透明可追踪。这里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无陪儿童服务申请成功之后呢，请您在航班起飞前的2个小时

0: 抵达三峡机场的专属柜台办理乘机手续。期间需要出示有儿童的户口本或者是身份证、送机人的身份证原件，并且完整的填写接送人的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7:54，那《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8点到9点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说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呢，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两部热线同步开通当中，可以与我们的上线嘉宾来直接的对话交流，请大家继续锁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我们为您插播一则最新的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6日7点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再次提醒大家，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6日7点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时间欢迎收听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期上线单位宜昌市应急管理局。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7: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
8: 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弄的？
9: 这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0: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0: 急难愁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